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呐、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青春的神。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有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哈、
4: 哦，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3: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4: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3: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4: 啊，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3: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狗狗旺旺提醒你，网络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可以和家人一起讨论看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2: 有一点啦。
3: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2: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1: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2: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4: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One, two, three, go。

等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0: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我回来了。
4: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3: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4: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3: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5: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海豚聪明又活泼，你也是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吗？上课一定要专心听讲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2: 还我命来！
1: 是谁啊？
2: 我命好苦啊！
1: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1: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喝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0: 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1: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熊妈要来啃竹子啦，你吃饱了吗？吃饱喝足后可以休息一下下，下午更有精神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2: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3: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2: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4: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4: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3: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4: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5: 没那么严重啦。
3: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4: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3: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5: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6: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

0: 是真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2: 我不确定哎。
3: 你们在聊什么啊？
2: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1: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3: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2: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4: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奇迹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8: 出头天。
7: 我们是五月天。
9: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1: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5: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4: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6: 小心，快撞到了！啊！
7: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狮子勇敢又自信，你今天跟狮子一样做了什么很勇敢的事情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出门咯。
2: 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2: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2: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2: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2: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

0: 还有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4: 哎，干嘛打我？
5: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3: 嗯，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5: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3: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5: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3: 哦，我懂了，
5: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4: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5: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6: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小兔子蹦蹦跳，吃点水果补充能量吧。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多多补充水分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2: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5: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4: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三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5: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6: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5: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6: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4: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小朋友跟哥哥回家好不好啊？
1: 我才不要，老师说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喂，小俊。
3: 被你吓死了啦！
2: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3: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2: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3: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2: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4: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那些失落怎么被理解，那些委屈藏在心里面。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
0: 啊，我的脖子。
1: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2: 就乌贼车。
3: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2: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3: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2: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3: 什么？
4: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3: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5: 满天星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小蜜蜂们正在忙着采集蜂蜜呢。忙东忙西的同时，记得放松一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2: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2: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3: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I just wanna hold you. Oh yeah, I'm in too deep. Have I lost my head?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喽。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4: Oh my god! Oh my god! 啊！我们输了！
5: 哎，屁股怎么热热的？
4: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6: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7: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企鹅拍拍走回家，可以和家人说说看，今天有没有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心情怎么样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2: 啊，哦，对不起，
1: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2: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3: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0: 欧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0: 送开车来等。
2: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2: 什么？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5: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唉，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尘土废弃。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事。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缇娜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1: 没错，今天是我们开播宣传日，我们要来宣传我们这学期的新节目了。
3: 没错啦，那这学期的节目也是非常多样化的。
1: 没错，各种五花八门，什么主题你想听这里都有。
3: 没错，总共有八个节目，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节目开始介绍吧。
1: 好呀。
3: 第一个节目呢就是我们的社会观察室，那他们的主持人呢分别是咖喱茶、胎胎还有小波。那这个节目呢就是会聊一些台湾的一些社会议题啊，像是从排队啊、追星文化到居住的困境，就是会有藏着一些我们生活上面很常遇到的议题啦。
1: 嗯，他们觉得生活息息相关那种。
3: 没错，他们就用他们的一些分析的角度啊来带我们认识这些议题啦。
1: 嗯，而且听说他们是会有主持人会有各自的立场、各自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会有不同面向的讨论，而不是就是单纯的一种想法而已
3: 啊。这个很重要。
1: 嗯，因为有时候就是大家想法会不一样，这就是需要这样讨论才会知道说，哦，彼此原来你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才会有一些摩擦碰撞。
3: 没错，我觉得如果真的他们对这个议题有足够的了解的话，我觉得聊起来会是非常有趣的。
1: 对啊，我其实对于像是居住困境这个，我就其实不太知道。
3: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议题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所以就很期待说他们会聊什么。
3: 对，我觉得居住困境会不会是在聊一些就是哦，租房子还是要买房子这个问题？
1: 哦，年轻人现在很常遇到的问题，确实，因为现在房价很高，
3: 太高，
1: 所以就会变成说大家又犹豫说到底要怎么办？
3: 对，等于你就是买了房子，你就是要一直背那个债，房债这样子。那你未来会买房吗？你觉得？
1: 其实我之前小时候真的觉得说我应该要自己买间房子，就是想要自己住
3: 啊。对，
1: 但是我后来发现房价好高哦，不是我想买就买得了的那一种。
3: 对，而且像我个人，我可能会是一种比较喜新厌旧的一种感觉。
1: 哦，
3: 如果哦，这个房子我买下去，我可能背了30年房贷，然后30年背完，我都快走了。
1: 哦，可能。
3: 对，然后想换也换不了新的。
1: 对啊，因为你债还没还完，你没办法搬新的房子。
3: 对，除非你找到一个愿意接手的房客。
1: 哦，对啊，
3: 就是跑来住你的房子或买你的房子这样子。
1: 确实，这是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很常遇到的问题。
3: 对，所以目前按我自己的想法的话，我应该会选择暂时先租屋。
1: 嗯，
3: 如果真的未来真的有想法可能改变之后，
1: 或者是已经确定要定居在这个地方了，
3: 再来
1: 工作环境干嘛的。
3: 对，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也对这种社会议题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听他们的节目啦。
1: 没错，
3: 他们的节目首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那重播时间是在每周三的下午3点，然后每周五的早上11点，还有每周日的晚上8点啦。一共会有3次的重播，所以不用担心听不到。
1: 没错啦。那接着我们下一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呢？就是我们昭和电波塔。
3: 哎呀，
1: 昭和电波塔这个节目啊，就是透过电波将民生、娱乐、政治资讯传递给大家。那他们节目内容会带你回到昭和时期，更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那股近年再度掀起的复古热潮。
3: 是，昭和对小维来说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他真的是专业拿手的一个领域。
1: 嗯，没错，我们主持人就是有小维、巧克力和 Gary。
3: 没错，
1: 因为小维本身就是刚好是对这些很有研究，而且他研究程度不是像我们只是可能看看影片或是网络资讯这样，没有，他甚至是有书籍去研究，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书里面有很多的资讯是我们平常可能不知道的，或是各种更多元的角度，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很少会去翻纸本书，或是
3: 我承认我就是，
1: 没错，甚至是电子书，勉勉强强这几年开始流行，但是真的是书籍的部分，大家其实很少去翻阅，所以我真的觉得小维超棒的。
3: 没错，而且如果各位听众对他看哪些书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可以看他推荐哪些书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IG， 我们的官方 IG，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节目的宣传照。对，我记得他那时候就带了他一些读过的书来上那个宣传这样子。
1: 没错，就是可以看到从照片上看到他到底会采用了哪些书，看过哪些书。
3: 没错，真的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人。
1: 没错，真的，我觉得这个节目他就是在他做起来很用心，就是他是真的找了很多资料，想真的带你去认识昭和时期的文化。
3: 没错，那汉娜，你对昭和有什么认识吗？
1: 我其实真的对昭和不太认识
3: 两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主持人。
1: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小维就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才觉得很用心。
3: 对，真的太好奇了。
1: 就是，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以我的角度来讲，我是真的好像可以从他节目里面学到很多的资讯。
3: 没错，
1: 像是他第一集会讲那个吃茶店，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就会害我很想要第一集收听一下他到底讲了什么。
3: 没错，像我个人对昭和的认识可能是一些失误
1: 哦，
3: 对，因为 我比较常去日本、啊、哦，一些团子之类、嗯、我想说那应该就是昭和的一些
1: 酱油团子那种团子，
3: 对对对，
1: 哎，酱油团子很好吃、
3: 哦、真的，
1: 我跟你说我上次吓到，因为我之前在台湾买，其实台湾卖的很贵、
3: 哦，而且台湾的味道不一定比日本好，虽然贵。
1: 没错，可是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一吃真的是贵到一个我吓到没有办法负担得起的程度。
3: 对，
1: 那我上次去日本，我发现，哎、欸，它便利商店就有卖，而且好像一盒三支可能才几十块。
3: 哦，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吓到，我想说，哦，台湾的物价跟日本的物价真的是差太夸张了。
3: 而且他们就算便利商店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没错，
3: 对，我每次去日本，我都会因为机场都会有一些便利商店嘛，就是出关之后还是会有便利商店。
1: 嗯嗯，
3: 然后。就算我没有出国，还是会请我爸妈。如果他们有去日本的话，一定要帮我带回来。对，而且他们的保存其实没有这么的想象中那么不方便。
1: 哦，
3: 对，其实也不用冰，它就是如果
1: 常温就可以。
3: 对，没有碰到口水，它其实可以放蛮久。
1: 嗯，但我真的觉得台湾一直把日币当作台币在卖这件事情太过分
3: 太过分了，但也合理啦。就是毕竟我们没有像他们有这么多的食材，他们有一些食材可能要从日本这样运过来，
1: 可是好啦，是这样子说没错，但我还是觉得太贵，所以就是把握时间，如果去能去日本的话，多吃一点日本的美食。
3: 没错，那我记得他还会有提到一个是吃茶店，
1: 嗯，
3: 对，吃茶店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兴趣的一个地方。
1: 哦，对，
3: 对，因为我们像台湾的吃茶店啊，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复古啊、比较古早一点的，
1: 嗯嗯 嗯，
3: 对，所以我觉得。哦，我记得他们还有去实地的探查一下那个吃茶店是怎么一回事，
1: 真假的？他们是哦，就是实地去参观过，然后去吃完之后再回来分享给我们的。
3: 对，我记得小维那时候有po限动说，哦，他们去了一个吃茶店，
1: 哦、
3: 然后有为了节目做一些功课这样子。
1: 哎、欸，太用心了吧？
3: 真的太用心，我真的是有点愧对我自己。
1: 我们的节目，
3: 对我自己的节目，哦，我们可能也要去韩国实地考察一下这样子。
1: 哎、欸，讲的好像。嗯，好，真的有可能可以去一下这样子。
3: 对，没错，
1: 我就看一下演唱会再回来分享给大家。
3: 嗯，没错，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对昭和这个时代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听一下这个昭和电波塔。那么的首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二的晚上七点，那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下午两点，每周四的早上十一点，还有每周六的下午四点啦。
1: 没错，那接着我们介绍下一个节目了。下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呢？
3: 哦，重头戏来了！
1: 太快进入重头戏了，但是我们重头戏就是我们的 Tina 娱乐室，
3: 没错，这是我们的节目啦。
1: 那我们主持人就是有 TN、汉娜跟嘉一。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节目名称，这个 Tina 就是取自于我们两个主持人 TN 的 T、汉娜的娜。叫做 Tina 娱乐室，
3: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要和大家分享 K-pop 的文化。假设你真的需要一个追星好伙伴，那欢迎来我们节目，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准备各式各样 K-pop 主题歌单，让大家可以掌握到韩流的最新消息，还有每周的新歌榜单。
3: 没错。那在介绍我们自己详细的一些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汉娜推荐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1: 是来自 Nesji 的 High Man。
3: 那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那等等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哦。

0: 好的，刚刚听到就是来自 Next 级的 High Man。
1: 没错，这首歌是我跟汉娜都非常喜欢的。
0: 没错，因为这首歌就是很青春，很有少年感的音乐。
1: 没错，
0: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 Next 级他们的舞蹈就是跳的会让你觉得很有朝气，很好看，
1: 而且他们的笑都是很真诚的笑。
0: 没错，我就觉得哦，超可爱，一群弟弟们然后跳，就超喜欢他们跳舞。
1: 以前说一群弟弟可能是假的，但现在是真的。
0: 真的，最近追星追到觉得说年纪到了，
1: 有点不开心了。
0: 对，以前都是追哥哥们的欧巴，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现在开始我发现每个那个出生年纪都好小，2000。可能2005年
1: 都算老了，就是我这个年纪都算老了，
0: 我
1: 真的是
0: 吓到，真的是大吓到，我就开始要接受这件事情。
1: 没错，而且我们有时候会滑到就是一些经纪公司啊在找练习生，然后他们不是有一些年纪限制吗？
0: 对啊，
1: 然后现在年纪最老2008年以前都不能再进去了，我真的是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当 idol 了，
0: 我们已经活超过那个年纪，
1: 我们顶多去当个谐星还比较差不多一点。
0: 你怎么这样讲？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去当个主持人呢、
1: 啊，
0: 干嘛当谐星、
1: 啊啊？
0: 我们主持人起家的、欸。
1: 反正我们 idol 暂时是无望
0: 了。对啊，我本来也没打算这样走那条路啊，现在太晚了，
1: 看来是有点难过啦。
0: 没错，但真的就是这群弟弟们可以支持一下。
1: 没错，
0: 我突然推给大家
1: 這樣子。对，他们的名字叫 NEXT， 那他们是 NEXT， 就是 JYP 的一个日本男团，那他们在韩国有进行出道的一个动作啦。
0: 好的，那我赶快回来介绍一下我们 TINA 娱乐室这个节目吧。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准备不一样的主题歌单给大家。
1: 没错，我们不像是会其他的一些 K-pop怕的节目是介绍一个团体一个团体这样子，
0: 我们的形式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举几个我们可能会介绍主题，先小小剧透给大家。
1: 哇，我们今天剧透第一集好不好？
0: 我们直接剧透可以，
1: 剧透下礼拜会上线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夏季歌单啦。
0: 没错，
1: 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有点微凉了，但偶尔还是会有点秋老虎发威，就是天气又变热变热这样子。对，所以第一集就是要推荐他们夏季歌单给大家认识，
0: 让大家消消暑，解解暑气。
1: 没错，那还有什么主题呢？
0: 我们还有像是韩国的乐团
1: 哦，
0: 这几年、
1: K-band、
0: 对，这几年 K-band 突然间就是有一点红起来，就好几个团开始陆陆续续冒出来了。
1: 对，从一些小小的受众啊变得很大一群受众。
0: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韩国乐团也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各家有各家的特色、而且像是其实乐团有男团女团都有
1: 哦，对，
0: 所以就想推荐给大家认识一下。
1: 对，汉娜对乐团这个部分也是听了蛮多的，而且也花了蛮多钱的。
0: 我讲到钱就
1: 伤感情了。
0: 没错，这种就是我们默默的花在心里就好，不能跟大家讲我们到底花多少钱。
1: 对，因为我有一次拼盘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乐团，我忘记是哪一个乐团、反正他们就是一整个乐团的编制这样子、然后他们跟一般的 idol 整个表演起来的风格差非常多。
0: 没错，我觉得乐团的那种感觉又跟所以 idol 感觉不一样、就是他们舞台的呈现方式也很多元，就是以前可能只有唱歌跳舞单面舞台，他们现在又有加了乐器，他们舞台设计就更多元化了。
1: 对，而且有一些乐器就是要看听现场才更有那种震撼的感觉。
0: 没错，那个鼓点声，
1: 对，然后那种贝斯那个低频的声音，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差非常多。
0: 没错，真的听乐团就是要听现场啊。
1: 对，就算你可能不是这个乐团的粉丝，但你听到这个现场那个气氛整个就被燃起来了。
0: 没错，那除了韩国乐团以外，我们也会像介绍那个舞蹈 challenge。
1: 哦，不行，变成唱差点唱出来，不好意思各位听众。
0: 没错，就是大家我们常常在可能各大平台上面看到的舞蹈
1: 街舞啊之类的
0: 等等的很多一些流行的歌曲，就是大家总是会被那种推播到，然后就是洗脑到的歌曲。
1: 对，
0: 我们都会整理一些给大家。
1: 那你最近被推到的 challenge 是什么？
0: 一定是 bad。
1: 除了 bad 之外呢？
0: 除了 bad 以外还是 bad。 我最近真的还在 bad 那个、
1: 其实我也还在 bad，
0: 各团都还是会 冒出来，就是还在挑战这个部分。
1: 对，但
0: 大家喜欢看啦。
1: 对，但之前有一阵子就是他虽然不是新歌，但又突然被拿回来 challenge 的是What is love？
0: 哦，这个真的是很经典。
1: 画爱心的那个动作，
0: 画问号。
1: 就是、对，然后画
0: 问
1: 号，画问号。
0: 我觉得听到那一段歌曲，你没有办法跟着一起画问号。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就是
1: 可能
0: 戒过度，直接就是你很可以忍哎、欸，我忍不住，我真的忍不住，
1: 我也忍不住，而且就是要跟着他唱，然后应援也要跟着喊，
0: 一定要喊一下，一定要跳一下，这样子，
1: 对，
0: 就是本能反应啊，听到那歌曲就自动反应出来。
1: 没错啊，既然都提到我们各自就是对于 Twice 都有一些情感在的，那我们也来跟各位听众小小的介绍我们的本命团有哪一些好了。
0: 好啊，
1: 就是这个开播宣传比较轻松的一个环节啦。
0: 没错，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这样吗？
1: 好，我们 一个人举三个，然后从第三名开始。
0: 哎、欸，这个没有排名的，你知道吗？
1: 没有，还是我哎、欸，我有排名哎、欸，你没有排名吗？欸、
0: 没，大家都是最爱的，你怎么可以这
1: 样？没有，我还有我有真的真的最爱的，就是如果他们三个同一个时间来台湾，然后只开一场演唱会的话，你会选哪一团？这样子，
0: 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残忍？
1: 没有，这样你可能比较好选。
0: 好，你对自己好残忍。
1: 好，那我们先从第三名开始哦。
0: 好，
1: 嗯，好紧张啊，有点紧张啊。
0: 好，我想好了。
1: 好，那你先。
0: 第三名应该会是 Shiny。
1: 二代团，
0: 对，二代团 Shiny，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歌曲很好听，再加上就是他们歌曲，嗯、对我觉得很有特色
1: 啊、哦，确实啦。
0: 如果真的他们同时开演唱会，第三名会是 Shiny，
1: 而且以他们当时的风格，其实算蛮多变的。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有青春感的，然后也有很帅
1: 的，对，有一些性感啊，
0: 对对对，有的没有各式各样的、哦，反正我到现在偶尔还是会追他们。
1: 没错，他们的哦。颜值也是蛮高的啊，
0: 没错，
1: 而且 Shiny 的颜值也是蛮高的。
0: 好的，那你的第三名
1: 是谁？好的，我的第三名呢就是 Boy Next Door， 蛮、
0: 欸、
1: 意外的吧？
0: 蛮、哦、意外的，我都不知道你有追这一团。
1: 哎、啊，他们团我比较听歌比较多。
0: 哦，但他们来演唱会你会去？
1: 我有想去，就是明年一月的时候，對對對，但我很不巧，我那时候刚好在国外
0: 了啊，
1: 对我已经飞出国了，所以希望可以跟他们擦肩而过也是很好的啦。
0: 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节目组的另外一个主持
1: 嘉
0: 一，他一月就要去。看演唱会、
1: 啊、他要去，
0: 他有买到票，
1: 真的吗？
0: 嗯，他昨天跟我讲，
1: 嗯，怎么都没有跟我讲、
0: 哦？因为你没有遇到他吧？哦、反正对他要去，如果大家听众们也想要去看 Boy Next Door 演唱会的话，可能会遇到他。
1: 对我个人也是帮我朋友抢到两张、欸，而且是不同天的，
0: 欸、
1: 而且位置非常好，
0: 欸好哦嗯、太厉害吧？像是抢，我们大家抢票都是靠 TN。哦TN 超会抢票，
1: 也没有啊，这样讲出来就不那个了。
0: 哦，不理
1: 到时候都抢不到这样子。
0: 哦，那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啊。
1: 对 ，Boy Next Door 实在是他们的风格，我太喜欢了，就是那种很清新、很清爽的那种歌曲的风格、
0: 哦嗯嗯嗯。
1: 虽然他们最近的那首歌曲有点跟他们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
0: 哦，这次风格走了比较不一样的风格。
1: 对，比较 hype 风，他们经纪公司喜欢的风格。
0: OK，
1: 但我个人就是不吃这一套，所以最近也有点往那个 Nexty 靠近、靠过去一点点。Nexty 目前是第四名。
0: 哦，哎，我刚刚 Nexty 是排第四、
1: 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备选吗？
0: 哎、
1: 也不能
0: 这样
1: 说，
0: 不能
1: 这样
0: 说啦，
1: 都是爱的人。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一个先后顺序问题。
1: 对、
0: 就是、
1: 我其实嗯，对于男团的风格要求比较多一点。我是谁啊？我凭什么啊？
0: 对吧、啊？你好苛刻、哦。
1: 凭什么？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清新啊，不要那种太黑暗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这个概念、
0: 哦、嗯，好像大概能够理解、嗯、
1: 没错。好，那第二名，
0: 第二名的话就会是小英雄X-Nary
1: Hero
0: X-Nary Hero、欸、我觉得他们团名真的太难
1: 念了，太难
0: 念
1: 了，
0: 但
1: 是
0: 我排第二名，
1: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怎么念
0: 的，就是我们的 JYP 家族的乐团，
1: 是
0: 新出、欸、也已经不到新了，
1: 也没有新，
0: 但是如果、嗯、跟 Death Is 比的话算是新的乐团、
1: 哦、没错，算是
0: 新旧这样子、
1: 中新生代、啊、
0: 没错、嗯、啊，我最近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家乐团的歌曲就摇滚歌曲很对我的味，就是我每一首都超级喜欢、哦、就不论是他们唱快歌或是慢歌，摇滚的或是抒情、嗯、我都超喜欢。
1: 好，我必须跟你自首、哦、我很少听他们的歌曲，虽然他们是 JYP
0: 的，我真的觉得可以推荐你听一下，就是听一下。
1: 那他们风格是黑暗的吗？
0: 对。
1: 那我刚说什么？
0: 可是
1: 我刚刚说男团黑暗，我打妹。
0: 可是他是乐团，不是男团。
1: 好吧，男乐团也是。
0: OK， 好吧、
1: 欸。那你有听过清新的男乐团吗？
0: 什么叫清新？
1: 就是那种比较可爱啊，比较活泼一点的男乐团的风格。
0: 没有、欸哦，其实我觉得乐团都是比较摇滚。
1: 哦，确实啊，迎合大众的人
0: 都会比较才会走乐团。
1: 哦，确实确实，好吧，
0: 好吧，
1: 要求太多了。
0: 嗯，那你第二名是谁？
1: 我的第二名呢，就是哦，好难哦。
0: 什么意思？
1: 有现在两个争第一名有点难争。好，第二名先给 M Mix。
0: 哦。
1: 哦，我的 mix 我竟然只能给到第二名。
0: 你是不是这问题是你自己出的？
1: 我
0: 不知道什么对
1: 自己
0: 这么苛刻，
1: 太苛刻了。
0: 好的，
1: 好，第二名最近先给 M mix， 那个是浮动，一二名是浮动的，你懂吗？对 ，M mix 我是他们的接生粉、哦，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接生粉是什么一个概什么意思？
0: 大概就是他们出道，然后就是追了他们一直到现在，
1: 从出道曲开始就已经有在关注他们。
0: 我好像也是算接生粉，
1: 而且他们的娱乐很早就开始娱乐了、
0: 啊。
1: 他们从大概前一年的七八月，他们二月出道，然后前一年七八月就已经有消息放出来了。
0: 哦，我、哦、那时候他们 IG 刚发他们个人的照片的时候，
1: 哦、
0: 對對對對我就追了。
1: 对，
0: 那我们都是接生粉哎、欸。
1: 对啊，
0: 好、
1: 啊，我比你好，我比你强一点。
0: 好啦，你开心就好。
1: 就是他们的歌曲啊，真的是哦，他们的风格是我觉得近几年女团之内 就是女团、嗯、这几年女团我觉得最百变的一个女团。
0: 哎、欸，我真的觉得他们唱歌的部分是真的很强，
1: 实力不用讲，实力就是最
0: 顶级的，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第一名，
1: 对，
0: 毋庸置疑的那种。
1: 对、
0: 就
1: 是，其他可能可以跟他们并肩，但我相信他们应该是 top、哦。
0: 我觉得如果以唱什么阿卡贝拉那种感觉的，
1: 哦、对, 对对，
0: 他们一定是第一名，
1: 没错。
0: 就是、我真的觉得太强了，
1: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他们每次回归都会有一个声唱的练习室，
0: 哦、真的很好。
1: 对，就是他们会用。就是纯人声，然后搭配可能会有一些脚步声啊、嗯，然后来表演一整首歌去唱跳，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唱的就很明显，就是完全是人声的感觉。
0: 但我觉得重点是他们唱不是只有几个人，他们是每个人都很会唱。
1: 哦，没错，
0: 我觉得这才是最厉害，就是你能够把一整个团练到一样强的时候，是真的蛮厉害的。
1: 没错，而且舞蹈也没有这样被拖垮，他们就是整个就是一起往上，嗯、一起往前。
0: 对、啊，因为其实，在韩国的 idol 他们会有个体制，就是会有分主唱、很主舞或者是怎么样，
1: 门面啊、
0: 但是对对对，
1: 会
0: 有分工的这样子的体制。但是在 NMIS 就是每个人都是。全能的那种程度、欸、
1: 没错，
0: 我是真的他们真的很强。
1: 好，谢谢你，我真的太开心了。谢谢你认同我、
0: 哦、好的，
1: 好啦，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我们各自的二三名，
0: 没错，
1: 那我们先进个广告，把第一名当作我们的关子、哦、来卖一下关子好了。
0: 好的，
1: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等见咯。
2: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3: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4: 打 game 才是王道，
5: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6: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7: 什么？
8: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9: 交上你这一周的报告，我们需要更多地球人的资料。
10: 报告长官，资料都集中在这里了，请您过目。
9: 嗯，地球人还真是奇怪啊，我上礼拜观察他们的社群网站，每个都在比谁的鼻子高，谁的脸更小，更有魅力。
10: 不管什么样子都很棒吧？难道说这是什么地球人特有的文化吗？
9: 但是为什么要互相比较啊？在我们星球上，无论触角和斑点是什么样子，都是最闪耀动人的嘞。
10: 没错，只可惜我认为人类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明白，
11: 所谓帅气与美丽的标准都是我们为自己想象出的枷锁，不论在哪个星球上，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才是最有魅力的。
9: 地球人，其实你们已经很好看了。
11: 抵制容貌焦虑，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 Tina 娱乐室。
1: 是的，那我们刚进行那个小小的分享环节，但我们还有一个第一名还没有分享到。
0: 没错，咚咚咚咚咚咚。
1: 那你的第一名是什么呢？
0: 我的第一名是 Twice。
1: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介绍，因为我的第一名也是 Twice。
0: 没错，Twice 就是我们心目中那一颗
1: 永远的宝藏，
0: 第一名，真的无可撼动的地位啊！
1: 没错，
0: 真是从小追到大。哎，你什么时候录？
1: 哦，我超早。我大概是2015年底我就录了，他们2015年10月出道，我大概是2015年12月的时候。
0: 哦，这么早？
1: 超早，而且那时候，
0: 到 trap
1: 啊，那你好晚哦。那我比你厉害。
0: 好，那你确实蛮厉害。
1: 一直在那个，
0: 那时候我才国小5、6年级。
1: 对，我们那时候才国小5年级。
0: 我甚至这个是我第一次知道的韩团。就是
1: 带你入韩圈的一个
0: 团体。对，那时候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国小同学，然后他们就是会有跳舞，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追星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他们去，对啊，然后他们就是去会去跳舞，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团体，然后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跳舞，然后干嘛之类。但我后来没有继续跳，因为我发现我其实跳舞超智障的，就是
1: 好的，超什么？
0: 肢体障碍的那个
1: 肢障，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哦，我不是跳舞这块料，所以而且后来 Twice 的舞也越来越难，
1: 对，已经不是你可以负荷的程度了。
0: 对，我大概只有大概 Chill 那个时候还可以
1: ，TT 也稍微
0: TT 可以，对，后面就开始越来越难。真的，
1: 对对，好 ，OK，Cheer Up 是应该是很多人入 Twice 这个坑的一个很大的契机，
0: 没错，
1: 就那个 Shine Shine Shine 的那个部分啊，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歌曲刚好就是很青春活力，然后 MV 又很可爱，很吸引到大家，
1: 对，而且刚刚有提到他们是从我们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就已经出道了，所以他们的风格也是慢慢有不同的转变，然后也配合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可能就是对于一些风格更能接受了。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是一个陪我们长大的一个团体，然后就慢慢的我们就一起互相这样子牵绊。
0: 童年偶像，对，真的是童年偶像。
1: 对，就而且直到最近他们就是开始往欧美发展，就是会有一些纯英文歌曲。
0: 对啊，
1: 对，就让很多欧美的粉丝认识他们，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0: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10年了，但还是继续在发光发热，就是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1: 就是九个韩，不是，虽然说九个那个宝贝听起来好恶心，对，九个女孩啦，就是互相的一起扶持。
0: 对，
1: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跟汉娜在追星一起就是看演唱会的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因为他们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我们高雄开演唱会，然后那时候我们没有互相约，
0: 对，
1: 我们就是各自到了那个场馆，就是高雄试运，然后就我那时候在帮我朋友发应援小物，就是一些免费的小东西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刚好汉娜的妹妹就看到我朋友的限动，就是我在帮忙发，然后有拍我，就是我本人的一个照片。
0: 对
1: 对，然后他妹就拿给，就是汉娜妹妹就拿给汉娜看，然后说：“你知道这个在哪里吗？”她可能只是想看那个背景在哪里。
0: 那个、地方在哪里？对，
1: 对，然后殊不知照片本人就是我。
0: 我想，怎么是 TN？
1: 对，而且我
0: 怎么那么眼熟？
1: 对，而且我那时候看到讯息，我想要看她干嘛突然传讯息给我？
0: 没错，我就看到马上传讯息给她，跟她说：“你在哪里？”
1: 对，而且我。是突然滑到我一开始因为没有跳通知，然后我说：“想汉娜干嘛？”对，
0: 我也没想干嘛。
1: 对，然后说：“怎么会是我？我怎么会出现在他那？”
0: 对，然后我就马上去找他，我们两个就还相认了一下。
1: 对，而且我们还有碰面，而且其实蛮快的碰面，这个过程异常的顺利，不知道为什么，
0: 蛮好笑的，居然意料之外的会遇到。
1: 对，而且在高雄这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相遇，
0: 而且重点是还是从别人先动看到的。
1: 对对对对对，别人
0: 先
1: 动
0: 不是那种就是传好约好那种，不是我们。就是真的是

0: 意思，就是没有游戏没有生命这样子。就是因为小西对于游戏的部分是非常热爱的，就是单机游戏啊，或者一些电脑的游戏，
1: 对，
0: 他们可以从游戏中了解不只是玩，还有一些人生中的大道理。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小西，
1: 小西到底会怎么讲这个节目呢？很好奇呢，
0: 太好奇了，因为我个人很少玩游戏，所以我也很想从这个那个节目之间听到一些有趣的游戏啦。
1: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游戏真的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0: 是，
1: 无论像我们刚刚讲到单机游戏、电脑游戏，而且游戏有分很多种的类型，
0: 枪击游、
1: 射击游戏、
0: 枪战、
1: 枪战游戏，然后有一些什么解谜的，有一些就是比较养成系的游戏，就是各种。所以就是这个节目就是可以让我们更认识更多的我们可能没听过的游戏。
0: 而且我记得他们会分享一些游戏里面的歌曲。对，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歌曲应该也是很好让大家认识游戏在干嘛的一个途径。
1: 真的。而且可以问一下我们 TN 平常有在玩什么游戏吗？
0: 我个人超级没有在玩游戏的。
1: 我们平常都玩一些手机游戏。
0: 手机游戏比较多，甚至电脑里面没有一个游戏的软体。
1: 我电脑还是有玩一点点。我会玩那种找东西的游戏。那个是事物招领的，就是它就是找东西，但是它画风很可爱。
0: 那有需要用到电脑吗？
1: 你不懂。
0: 我不懂，好，抱歉抱歉。
1: 你手机这么小，你要怎么找东西？
0: 我也是。
1: 对啊，
0: 好，你
1: 是用电脑。对，用电脑才找着，才比较好看得到你的东西在哪里。
0: 对
1: 啊，它是因为它有故事情境，所以我觉得这游戏很好玩，我才会
0: 玩。好，我个人在玩游戏就是手机游戏，像皮克敏啊。
1: 皮克敏我有玩。
0: 对，皮克敏，又或者一些日本麻将啊。对，因为我个人喜欢比较动脑一点的游戏。
1: 对，动脑游戏。就
0: 是对于麻将这个地方部分我是蛮喜欢的，而且是日本麻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在打的台湾麻将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台湾在玩的麻将不一样，就是日本麻将更需要动脑。
1: 对，还有一些游戏
0: 规则
1: 会不一样。
0: 对，而且我旁边的这位汉娜小姐呢也是蛮热爱玩日麻的吧。
1: 没错，是这样，没错啦。對，
0: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就是约一桌线上的，
1: 线上玩。
0: 对，一起玩，一起来分析一下要怎么出更好这样子。
1: 一起，没错。
0: 对，
1: 皮克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常玩，是因为我刚好通勤回家，所以就是一个可以在路上就是打发一下时间，零碎的时间
0: 就
1: 玩一下，就
0: 跟着他的那个地图这样一路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就是培养出可爱的小皮克敏出来，我就觉得很疗愈，很喜欢，所以就是加减玩。
0: 对，
1: 虽然说最近有时候没有那么认真去解任务，
0: 我也是，抱歉，
1: 因为解任务有时候太麻烦，就是我们就简单的走路然后种花这样子而已。
0: 没错，那我要跟各位炫耀一下。
1: 好，你要炫耀什么？
0: 对，就是有一个很难解的主题，就是机场皮克敏。我不知道我到底要讲几次，但我真的觉得我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0: 对，
1: 因为他很常出国。
0: 不是很常出国，是我就是少少，对，偶尔去机场就可以获得很多飞机皮克敏，所以我觉得
1: 那就是很常出国。
0: 没有，我可能只是去路过而已啊。
1: 路过干嘛？
0: 路过松山机场啊，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些飞机皮克敏，而且飞机皮克敏也是非常可爱哦，各位听众啊，纯炫耀，纯炫耀。我们跳过这个环节吧。
1: 我就觉得这个环节像在炫耀，但是 OK 啦，开心就好。
0: 好，那这个 No Game No Life 的时间呢，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二的晚上8点，那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早上10点，每周五的下午3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5点。如果各位听众对于游戏的部分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听一下小西的 No Game No Life 咯。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五个节目的介绍啦。第五个游戏是什么呢？
1: 第五个节目就是我们的宠物大探秘。我们组成有烤鱼、Mori、柚子跟小窝。那这个节目主要就是，如果你有养宠物或者是想养宠物的话，都会欢迎来听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就是会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样，让你知道怎么去评估能不能饲养，
0: 对，
1: 然后去告诉你一些照顾的观念，还有怎么样去，
0: 或者是养宠物的一些 NG 行为不要触犯这样子。
1: 对，NG 行为，没错。
0: 对，别人牙去哪玩了。
1: 对，让你可以知道一些养宠物的小知识。
0: 没错。
1: 对，我
0: 汉娜，你有养宠物吗？
1: 我只有养
0: 我只
1: 有养过鱼耶。
0: 你是哪一种，大鱼还是小鱼？
1: 小鱼，就是小金鱼，就是那种自然科老师说要养孔雀鱼。
0: 哦，对，孔雀鱼，孔雀鱼，
1: 没错，就是养过那种小动物而已。但是，但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妈对宠物毛过敏
0: 哦，
1: 所以我们家被禁止不能养宠物。
0: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对，因为我跟我妹都一直说很想养狗，但是我妈一直说不行。
0: 我也是，所以我哥和娜都是对于宠物方面没有这么多
1: 了解的，
0: 对经验的人。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宠物越来越多元，就是不是只有猫啊狗，现在开始
0: 手工啊，什么一些
1: 仓鼠、天竺鼠那种，
0: 對對對，
1: 然后什么
0: 乌龟啊，
1: 乌龟、蛇好像也有吧，
0: 有最近也。

0: 还是
1: 很多，然后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动物都可以当做宠物来饲养了、嗯、
0: 对，提恩小时候有养过乌龟
1: 哦，
0: 但我就是一个非常不会养东西的人，那么就是不幸的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就归西了、
1: 欸、啊，它不是那种可以活很久的那种龟、
0: 啊、可能是吧，但我个人就是因为小时候毕竟没有经验、
1: 哦、
0: 而且大人 也
1: 没有去盯，
0: 他们
1: 盯
0: 对对对
1: 住你在饲养的过程，
0: 对，我那时候记得养了两只、哦、然后大概养了两个月左右、哦、他们
1: 就
0: 这么快一个一个不幸的翻肚了、
1: 欸、为什么
0: 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为什么，因为我都有在喂他们吃东西，我甚至还有帮他们刷那个鱼缸
1: 哦，
0: 对，我上次那个他们的家我都打扫得非常干净，
1: 还是太干净了他们不喜欢，
0: 有可能他们可能比较适合一些大环境之类的，
1: 确实我觉得养动物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跟一些真的要做足功课、嗯、
0: 没错，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对于宠物的部分有一些好奇啊，他们不只是讲猫狗、喔
1: 嗯、
0: 就是一些比较冷门的动物他们也是会提到的，
1: 各式各样的，你只要想养宠物或是你已经有养宠物都欢迎来听这个节目，
0: 没错啊，他们的首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五的晚上八点，那重播时间是在每周二的下午两点，每周四的早上十点，还有每周六的下午六点，
1: 没错，
0: 是的，那烤鱼呢我想哦，他我记得他有养猫对不对，
1: 对，还有养只猫咪，
0: 对，所以他应该也是有一些自己的，
1: 猫也有养猫，
0: 对，他们都有养猫，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经验是蛮丰富的、嗯、各位听众可以去听一下咯、嗯、好的，那第六个节目呢就是意见钟情，他们的主持人有六六 Judy 莫伊还有加奈、
1: 嗯、
0: 那他们是近几年少数走出录音室的外景节目哦、欸、他们挑战了综艺的形式，那在一次次的约会中发现动手做啊还有一些交流的魅力，我记得他们有一集会讲到做陶、
1: 嗯、哦，陶瓷吗，
0: 对对，做陶瓷，
1: 他们的节目其实真的很酷，他们是真的是外景节目，
0: 而且他们外景还会找来宾哦，
1: 对，他们是真的出去动手做，然后邀请可能这次的老师然后来分享、嗯、
0: 对，他们都会找一些专业的工作室啊、嗯、去一起做这个东西，对、嗯、而且他们的真的是出外景，我真的是太惊吓了，
1: 对啊，因为平常其实大家很忙，他们还要特地空出时间然后出去做功课，然后去手做，
0: 对，像我们平常上节目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时都在待在录音室里面、
1: 嗯、
0: 对，他们就是要、哦、出外景然后回来剪辑啊，然后把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加进去里面，
1: 嗯，
0: 对，所以我蛮佩服他们节目，我也蛮期待他们节目的呈现的，
1: 嗯，而且他们会分上下集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去走进这个手做的现场、
0: 哦、没错没错，第一集就可能是、哦、出外面啊，然后第二集再来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1: 嗯，很期待这个节目、嗯、
0: 我也好想跟他们节目一起出外景、
1: 哦，他们对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揪一揪，一起去，大家一起出去玩。
0: 如果就是主持人们有在听的话，其实可以约我，我个人是非常有兴趣的哦。
1: 看你们要去做什么，我也是感兴趣的。
0: 哎、欸，我其实很想要做陶、欸，
1: 哎，哦，
0: 就是想要捏陶，然后做那个瓷器。
1: 嗯，有些那种做盘子或是杯碗那种很可爱，對對對，因为它可以自己去设计，然后又可以画画。
0: 对，因为我一直在脸书上面滑到有一个西方人，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哦，然后就很常做那个陶器，而且是那种转盘的、
1: 哦，
0: 就是要靠那种巧劲、啊，然后才会变一个很大的花瓶这样子。
1: 嗯嗯，我觉得那个很厉害，
0: 真的
1: 塑形的那个环节。
0: 对，虽然我的那个手作能力不是太好，
1: 但没关系，自己用，你又没有卖钱。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体验这种感觉的。对，那你
1: 自己喜欢就好。
0: 你有什么想要做的陶艺啊什么？
1: 哎、欸，我之前看到很多那个做地毯的那一种。
0: 哦，你说用枪打的那
1: 种地毯？对对对对，咚咚咚咚咚，然后就是做一片地毯。我觉得那个也很酷哎、欸，就是他们从设计然后直到制作的过程，
0: 没错，
1: 而且很实用，就是至少我可能带回家，这是真的可以拿来用。
0: 嗯，没错，我记得
1: 剪毛也很疗愈。
0: 对对对，有一些可以用文化币去做的，我记得。
1: 哦，对啊，有很像文化币很方便。
0: 对，工作室我觉得都
1: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对，应该都很有趣。
1: 嗯哼，
0: 好，那我们就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回来还有两个节目要介绍给大家哦，那我们就等等见喽。
2: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3: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4: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杯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6: 哎，干嘛打我？
7: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5: 嗯，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7: 啊。 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5: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7: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5: 哦，我懂了，
7: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5: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7: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6: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 Tina 娱乐室。
1: 是，那我先针对刚刚的一些内容来进行一些刊物啦。就是我们的那个 No Gain No Life 的制作人小西有跟我们说，他们的 Life 是现场的意思。我刚才说成生命了，就是在这个跟大家听众介绍一下 No Gain No Life 是没有游戏没有现场，是这样的意思吧？
0: 应该是吧。
1: 好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见钟情，那一见钟情的首播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三点，每周三的中午十一点，还有每周六的晚上八点。
1: 对，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对首播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听他们的一见钟情这个节目啦。
0: 没错，那接着我们介绍下一个节目。下个节目是什么节目呢？下个节目就是我们的
1: 登陆太梦岛 Season 2。
0: 我们主持人有爪哇跟白兔。那相信如果之前有收听丹江之声的听众们，一定对这个节目名称不陌生。
1: 对，去年的同一时间，就是去年的大概十月左右开始播出的。
0: 那时候是登陆太梦岛一，也是针对泰国的影视作品去做讲了介绍。
1: 对，没错。
0: 那这学期他们是做成小品的节目啦。
1: 对，小品的节目就是一周五天，从周一到周五大概会有15分钟的时间来介绍啦。对，他们的节目内容会更细一点，就是会针对一些很影视啊音乐，然后一些泰文小教室这样子。对，主题更明确了一点。
0: 对，因为我们爪哇本身就是非常追泰国文化的人，
1: 是，
0: 所以他就是可以透过他平常追星的东西，然后认识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1: 对，爪哇就是一个半个泰国人，
0: 算半个了，我觉得他差不多了，
1: 真的半个，就是一些音乐啊，或者是影视剧啊，他都非常有涉猎了。
0: 而且爪哇是真的会一点泰文，所以他的泰文小教室是真的可以带给我们一点东西。
1: 对，而且各位听众也不用担心太难，他就是会从入门的开始介绍一些教学这样。
0: 我之前有学过泰文的一二三，但现在已经忘记。但我觉得泰文的一二三念起来跟台语很像，
1: 真的。好，我等下节目去问他现在怎么念。
0: 没错，因为我已经忘记了。
1: 对，那也要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就是做到 Season 2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对，所以他这个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决定啦。
0: 又继续做同一个类型，其实真的蛮困难的。
1: 没错，主题要延续下去，而且不能重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Yes， 我们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下午六点收听。那重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十二点。
1: 对，你可以去买饭的时候就打开我们丹江之声，你就可以听到爪哇的声音咯。
0: 对啊，吃饭配泰国节目也是不错的。
1: 没错，那我们要介绍我们的最后一个节目啦。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疗愈故事馆。那我们的主持人有 Yuki、茉莉、还有米莉以及小赖。那这个节目呢，会用一种就是介绍一些寓言故事，然后带到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就是找你找回安顿的力量。哇，Yuki 很会写，
0: 没错。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趣，是因为 Yuki 也会透过小故事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1: 对，就是
0: 一
1: 个
0: 小
1: 小的剧场，
0: 对，这样子，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寓言故事之后，也透过这个寓言故事再带给大家其他的延伸的议题，让大家去反思。
1: 对，而且 Yuki 这个主持人对文稿的内容是非常讲究的，
0: 没错，他很用心。
1: 对，对于一些疗愈故事啊，一些寓言故事有兴趣的听众，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在里面获得一些新知啦。
0: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会听寓言故事，
1: 没错，顶多在国文课本里面偶尔出现一下。
0: 对啊，小时候会比较常听什么睡前故事，那种时候才会听得到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很少会再去听这种成语故事、寓言故事。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重温一下小时候的回忆，欢迎来听一下疗愈故事馆。
1: 是的， Yuki 会用温柔的声音来陪你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而且他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四的晚上八点，也就是我们节目之后的一个小时。对，所以你可以先听完我们的韩文歌曲啊，然后之后有点想睡觉，去听一下他的节目，那听完就可以顺顺入睡啦。
0: 太棒了，我帮你规划好礼拜四要做什么事情了。
1: 没错，那刚刚提到是首播时间，那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两点，每周五的早上十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七点。对，就是 Yuki 都在这边随时欢迎你。没错，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八个我们这学期的节目，那我还想要小小的攻上一下另外一个我们这学期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校庆转播。校庆转播也是我们丹江之声一年一度非常重大的一个活动啦。那今年的活动时间呢会是在11月7号，没错，就是礼拜六的在早上8点到12点左右。那今年的节目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也是
0: 下午特别节目，也是非常的有趣，
1: 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而且我们除了大会现场的转播之外啊，我们在第二个阶段会有不同的两个不同的小节目，
0: 嗯，
1: 也是一个特别的节目，
0: 嗯，
1: 那一个是针对于轻轨旅游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只是淡江校园一些交友啊的一些途径啦，
0: 嗯，还有一些社团的部分，
1: 没错，那我觉得就是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1: 对，我们淡。我们淡江之声的所有人都对于这个转播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0: 嗯，很用心在准备，
1: 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如火如荼在进行这个转播的一些
0: 彩
1: 排
0: 了，
1: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11月7号有一些时间的话，欢迎来收听我们的转播哦，
0: 嗯，
1: 在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收听到了，
0: 没错，嗯，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节目也是我相信主持人们一定会很用心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淡水，
1: 没错，
0: 我对于轻轨的主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的，
1: 哦，真的我很少搭轻轨，但我每次搭轻轨都会发现一些很奇特的地方。
0: 我觉得轻轨这条路上，就是因为它刚好在海岸旁边，
1: 嗯，
0: 所以你还可以顺便看到海，
1: 风景也很好。
0: 没错，我就觉得风景好，然后真的沿路就是很多，而且你直接通过去还可以看到淡江大桥 哦。
1: 对，最近淡江大桥非常热门。
0: 对啊，我有去走过哎，欸。
1: 我还没有，我甚至还没有看到它的本体。
0: 啊，真假的？我那时候是那个有活动，就是那个什么走读。反正他就是可以
1: 实际走上去淡江大桥，
0: 对，他可以走上去淡江大桥，然后会有送礼物的那种，然后我就报名成功。哎，欸，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去抢，
1: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有在讲这件事情。
0: 对，然后我就成功报名，
1: 汉娜甚至有邀请我们，我记得。
0: 哎，欸，对啊，我那时候在群组，然后问大家有没有要一起去，
1: 然后
0: 大家都不去，
1: 汉娜自己去而已，
0: 因为他很早起床，所以大家不想去。
1: 对
0: 啊，反正我是觉得真的沿路风景很棒，推荐大家可以走，嗯，去走走。
1: 对，而且淡江的轻轨是非常特别，它是真的走在那个车道上面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你旁边会有一些车经过，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啦。
0: 没错，嗯，欢迎大家可以在11月7号一起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啦。
1: 没错，那除了刚刚提到八个节目还有转播之外，我们还有每一天一周，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有的夜猫 DJ 秀。
0: 哦，
1: 对，那这学期我们电台也迎来了一些新血吧，就是一些小见习，
0: 朋友们，
1: 对，就是第一年进入我们电台的，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比较多亮相的机会啦，
0: 对，可以听听他们到底个性怎么样啊，
1: 对，
0: 然后认识一下他
1: 们，我
0: 们
1: 会有12位新的主持人出现，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对于他们有一些小小的兴趣的话，也欢迎在这个晚上9:05到晚上10:00的时间来听一下我们的夜猫 DJ 秀，
0: 没错，
1: 然后我们也会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私藏歌单啊，或者是一些生活趣事给大家认识啦，
0: 对，啊，嗯，听一下大家互相聊天的过程会聊出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1: 没错，那又或者如果你很少在听新闻啊，或者是看新的话，你怎么样呢？
0: 可以在9:00收听我们的新闻啦。
1: 没错，我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在写稿，然后专业的播报啊，又或者是会有一些采访带啊，气象资讯会分享给大家认识。
0: 没错，报新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很紧张的事情，
1: 啊，是的，就算到第三年，
0: 没错，即使到第三年还是好紧张，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是认真严肃看待这件事情，
1: 真的，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个短短的5分钟的新闻，我们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写稿啊、论稿，然后去口说这样子，
0: 嗯，真的是为了5分钟紧张一整天，
1: 真是，各位听众如果知道我们的辛苦就欢迎多听一下啦，
0: 没错，嗯，我们用心的准备，
1: 没错，哦，我们真的是电台的一个宣传的，
0: 哦，我好
1: 非常会宣传的人，
0: 我把所有电台都分享给大家，
1: 没错，
0: 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收听一下我们节目，
1: 没错，那刚刚已经介绍一首歌曲给大家认识，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介绍我们的第二首歌曲，
0: 嗯，
1: 那第二首歌曲是 TN 推荐的，
0: 嗯，
1: 是我最近刚发行的新曲，是来自 All Day Project 的 Crush， 那这首歌呢非常的帅气，
0: 哦，
1: 至少是我喜欢的帅气的歌曲，而且想跟各位听众小小的介绍一下 All Day Project 他们特别的点在哪里，
0: 嗯，
1: 因为通常都是纯男团或纯女团嘛，
0: 对啊，
1: 但他们五个人是分别是两男三女的一个组成，所以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搭配啦，
0: 嗯，
1: 对，而且他们的风格啊都是一些帅气啊，然后会有活力有干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0: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Old Day Project 的 Crush 啦，非常好听。
1: 哎、欸，我第一次听，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蛮吸引到我的，
0: 而且非常的洗脑，
1: 乐
0: 乐乐乐乐的那个地方，
1: 没错、嗯，真的就是让你一听之后就会好回家会再继续听的歌曲。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呢，就是要回到我们的节目身上啦。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第二阶段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啊，会跟大家更新演唱会资讯嘛。
1: 对，
0: 那我就想要问一下汉娜，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最喜欢的一个演唱会是什么呢？
1: 最喜欢演唱会怎么样都一定会是 TWICE 演唱会啦、
0: 啊、对，我们要撞那个了。
1: 对啊，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因为毕竟你追了这么久了，对，难得来到台湾、
0: 那个、各位听众，你有想过吗？一个就是追了十年的女团，你终于要看到他们本人了，
1: 真的是感动到不行。
0: 对，
1: 那个、现场表演很好，而且我觉得那一天去看那个高雄场的演唱会
0: 是
1: 我觉得很惊讶，是因为它是有点半户外的。
0: 对对，在高雄市运
1: 舞台设计是中间是主舞台，
0: 嗯，
1: 所以你就是可以同时看到主舞台又看到天空。
0: 对，
1: 那种夕阳西下的那个画面真的超美、
0: 哦、很会讲，
1: 真的，我那个真的看到感动到不行。
0: 对，而且他们就是第一次用四面舞台嘛、
1: 嗯、
0: 就所以你可以更靠近他们。
1: 对啊，
0: 因为他们的舞台会架设在整个场馆里的中间、
1: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坐在、哦、前后左右啊，你都会离那个舞台非常的近。
1: 对啊、欸、我真的觉得那舞台比我想象中近很多。
0: 对，而且非常的巨大。
1: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哎、欸，一坐下去，那时候我们一路长，我想说，哎、欸，怎么这么近？
0: 对对对，
1: 我们已经坐到二楼，怎么还可以这么近？
0: 对，因为我记得试运会从那个中间那一层近、
1: 嗯，
0: 如果你是坐在下面那一层，就是往下走。
1: 对啊，
0: 所以那个离舞台会更近了的感觉。
1: 嗯，我就相较于以前那种常见到那种成舞台在前面、
0: 嗯，
1: 然后往后的那种，
0: 对，
1: 对我觉得四面舞台真的是更能够让粉丝近距离看到偶像、
0: 嗯，而且我觉得互动感更强一点。
1: 没错，
0: 对，因为你四个那个荧幕你都很近，然后你就可以更。
1: 嗯，
0: 进去一看他们的那种样子
1: 啊，而且粉丝就是可以从各个地方跟偶像互动。
0: 真的，我真的好想再回到那时候，
1: 好突然，
0: 讲一讲又想哭了，
1: 又想回到演唱会。
0: 对，而且高雄场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
1: 烟火
0: 的部分，烟火的部分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巡演唯二两场就是有烟火这个环节的场馆。
1: 嗯，
0: 而且
1: 谢谢高雄。
0: 对，就是谢谢高雄，谢谢 TWICE 给我们这个惊喜啦。
1: 嗯，很棒的场馆，可以看到这么棒的表演。
0: 没错，那时候我看到烟火真的吓死。
1: 哦，真的，
0: 而且我没有想象它是这么盛大的烟火、
1: 嗯、
0: 我可能想说哦，那喷一些火之类的、
1: 嗯、
0: 没想到是高空烟火。
1: 对，
0: 吓到，真的是吓到，
1: 很用心。
0: 对，
1: 后来台北场其实我也很感动，因为我终于看到彩英了。
0: 哦，是
1: 第一次高雄场彩英刚好生病就没有来。
0: 没错，而且又看到子瑜落泪。
1: 哦，对，哦，
0: 我跟着落泪。
1: 哦，大家一起哭，哭成一片。
0: 对，这是本人是 F 人。
1: 哦，真的不行，
0: 就是、
1: 真的会哭出来。
0: 对，
1: 我 那时候
0: 真的是我旁边的人被我吓到。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雄场的时候，就是不是每次大家唱歌到彩英的趴的时候就会是那个音乐，就是没有
0: 吹音
1: 乐。我就想到那部分是彩英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过，然后我就好感、哦、就是会有种快哭快哭的感觉。
0: 嗯，而且尤其是彩蛋，
1: 对、啊，
0: 就是他的本命。
1: 然后后来台北场终于看到本人的时候，哦，开心到又快哭出来，
0: 就是一直哭啊，
1: 一直在哭，
0: 为了彩英
1: 不同情绪的
0: 哭。对，是，但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是他们办了韩国安可场，但刚好遇到台风、
1: 哦、
0: 所以 TN 本人呢虽然抢到票，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我这是一辈子的那种
1: 小遗憾、啊、
0: 小遗憾都会留在心里、啊、
1: 只要看到台风都会想起这件事。
0: 对，我真的是害怕
1: 看到演唱会就想起，
0: 太害怕台风了。对，
1: 很可惜。
0: 对，所以也很希望 TWICE 继续九个人完整体的办下一场演唱会。
1: 没错，
0: 我绝对是会全情，我绝对是会到现场支持他们，我绝对是会喊爆那个应援的。
1: 拜托再来台湾吧，
0: 看得出我的真心了吧？
1: 看得出来。
0: 对，啊，那其实我们今天的开播宣传也差不多要到一个段落啦。那最后就是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八个节目。那第一个就是社会观察室，那第二个是昭和电波塔、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节目 Tina 娱乐室啦。那第四个呢是 No Game No Life， 第五个是宠物大探秘，那第六个呢是一见钟情，第七个是登陆泰梦岛 Season 2， 那第八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是我们的疗愈故事馆啦。那希望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都有更多的认识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今天
0: 的
1: 主持人汉娜，
0: 我们就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的第一集见咯，大家拜拜。

0: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1: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2: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1: 没有那么倒霉吧？
3: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1: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0: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1: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4: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5: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1: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0: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1: 怎么办？
4: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6: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7: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8: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7: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
0: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0: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3: 现在时间晚上8点，河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泡水啊，赶快洗洗澡，把一天的疲惫全部冲掉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嘿，专属于你的放松时间到咯，调到最舒服的音量，找个位置坐好。
1: 今天又要探索哪些奇妙的故事世界，又会解开哪些藏在心底的小秘密呢？
0: 准备好了吗？跟上节奏，
2: 欢迎来到疗愈故事馆。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0: 疗愈故事馆。为什么你没有回我呢？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1: 没有，因为我刚才突然在想我们的节目名称，因为我怕我说错了，不好意思。
0: 毕竟你有两个节目嘛，这其实是一个很少人，有时候很少人吗？其实我不太确定以前的人到底是会不会一次做两个节目。
1: 有，之前会有，可是就是大家通常做了一两次后就会觉得好累啊。
0: 嗯，好，那我们再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主持人 Yuki。
1: 我是 Molly。
0: 好，那其实最近的天气其实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哦，像 我自己就有感冒了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保暖，还有一些日夜温差的部分。
1: 而且 Yuki 是昨天才感冒的，
0: 真的他真的非常的凶猛，那个感冒的感觉。
1: 没错，他就突然传讯息给我说你要小心哦，然后就怎么了，
0: 真的是好不容易哦。我昨天真的是直接传讯息跟他说你要小心哦，你明天记得戴口罩，我感冒了。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谁谁谁传染给我的啦。
1: 是谁谁谁呢？好坏哦，偏偏在这时候传染给你。
0: 真的是，我们应该刚开播很久没有见到大家，结果一开始就直接感冒，送给大家一个沙哑然后有鼻音的声音这样子。
1: 但我觉得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很不稳定，就是忽冷忽热的。
0: 而且它是从其实也是差不多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突然变得很冷。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两天，因为我其实夏天的时候会习惯睡觉的时候不会穿很多，就是可能就穿个很短的衣服然后就直接睡了，因为真的很热很闷。结果这两天就突然变温的话，我就直接感冒了。那也有一部分是别人传染的原因吗？
1: 我觉得你就是觉得是别人传染的，那个只是就小小的原因而已。
0: 我觉得就是都有因为别人传染，只要你的抵抗力好的话，所以你也说不定不会中招啊。但是我是抵抗力又没有很好，然后又搞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最后又被传染了，然后就直接一次三管齐下就直接中招了。
1: 我觉得你一定是因为太忙了，然后免疫力就不好，所以这时候被传染了。
0: 没错，我也觉得。
1: 然后昨天 UK 还跟我说，他早上还是晚上喝了两次福茂热饮。
0: 没有，我是昨天晚上喝一个，然后今天早上又喝一个，
1: 然后发现没有好，反而更严重了。
0: 对，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就是因为那个应该算是要在预防感冒的时候喝。应该是因为它是预防感冒了。
1: 是吗？ 我通常都是感冒后才会喝
0: 没有，它其实它的概念比较会偏向是预防感冒。
1: 你是说感觉自己快要感冒了赶快喝一下？
0: 对，它会是比较这种感觉。除非是那种什么普拿藤之类的东西，它才会是及时的那种治疗，算治疗吗？不太算，它是隐藏你的症状的一个方案。
1: 而且我今天也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 Yuki 也跟我说他的普拿藤也过期了。
0: 真的，他在我八月的时候过期，我想说赶快我感冒了赶快把它翻出来吃，结果我妹拿出那个盒子一看，115年8月过期。
1: 哇，那就不能吃啦。
0: 对啊，
1: 好可惜哦。
0: 好啦，那回归正题，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开播宣传的时候，我突然破音了，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学期会播出的几档节目，大概是八档
1: 一共有八个。
0: 没错，那首先我们的第一档节目呢是社会观察室，过去几天有听开播宣传的人应该也都差不多有知道了。那社会观察室的主持人呢是我们的咖喱茶胎胎还有小波，首播时间会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上午11点，还有每周日下午的8点。这个节目大概是在做什么的呢？
1: 它就是会说从一些排队啊、追星文化到居住环境，就是各种很杂的东西都会在他们节目里面出现。那就是讲一些社会里面的社会议题，带我们去看到社会跟不一样的一面。
0: 没错，它其实是比较偏向在讨论一个现在有的一个社会现象，有点像是以之前的几档节目，比如说是伴侣性俱乐部，然后还有我之前的另外一档节目听到现场的第三单元也跟这个有点类似这样子。
1: 你第三单元说什么啊？
0: 我那时候第三单元是在根据那个窃盗案的，那因为那是以前发生的窃盗案嘛，然后我是根据他的那个案件类型去反思到现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有相似的一个社会的议题，比如说什么那个老年的老化的问题之类的。
1: 哦，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相似的，那大家就期待他们会做什么东西。
0: 嗯，而且这两位主持人其实也是非常新兴的主持人呢，他们是这个学期才刚晋升为我们的正式的主持人。
1: 二级的，对，
0: 没错。那他希望他们会带给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火花啦。
1: 嗯，
0: 那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节目呢，是它的名字很特别，就是昭和电波塔。这个节目我觉得听名字的话大概就知道在讲哪一个地区哪一个特色的节目了吧。
1: 对，我觉得稍微懂一些地理的应该都知道，嗯，昭和就应该就会联想到那个日本的昭和时期啦。
0: 它其实比较偏历史啦。
1: 哦，不好意思。
0: 这是历史的部分哦。
1: 没有，我跟你讲，日本也算一个地理。
0: 嗯，但是
1: 昭和算历史。
0: 对，昭和算历史
1: 没关系，我们刚才那段都不算。
0: 嗯，好，我们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误，这也不是无伤大雅啦。那昭和电波塔的主持人呢，是我们的小维还有巧克力和 Gary， 他们的首播时间会在每周二的晚上七点，
1: 然后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的下午两点，每周四的上午十一点，还有每周六的下午四点。这个节目呢，大概就是说透过电波将民生啊、娱乐跟一些政治的资讯给传送给大家。
0: 嗯，没错，就是带大家去体验一些昭和时代的一些相关的民生、娱乐还有政治的一些特色，让我们大家去更了解那些比较复古热潮的部分啊。
1: 我真的很期待这个节目做出来会长怎样。
0: 其实我还蛮喜欢它的其中一个 slogan 它的其中一个 slogan 不就是昭和电波塔把好玩实用还有具教育意义的资讯透过电波传给你。我觉得透过电波传给你这个意象就很有趣了。
1: 嗯，
0: 毕竟我们这个电台就是本来就是透过一个声波的感觉去传送给
1: 对对对
0: 给大家大淡水地区的那个听众的收音机，然后去让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嘛。
1: 嗯，而且据我所知，这个主持人很用心，
0: 嗯，
1: 就他翻了很多有关昭和时期的书本，所以他在那个功课前置功课是做得很足的。
0: 没错，因为这个据我所知，小维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日本的一个人。他我记得之前啊，好像好几次他都是有去一些日本具有日本特色的，比如说赤茶所之类的地方进行一些旅行吗？算是旅行还是
1: 就旅行啊，探店啊，都去看一下呢，
0: 拜访之类的。那没错啦。那小维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1: 嗯，
0: 你不觉得他其实很长的时候都是他的节目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资讯一定是很努力的去搜寻，去搜送给大家的。
1: 嗯，所以我真的很期待这档节目做出来会长怎样，希望它可以带来就是更多惊喜给我们。
0: 嗯，那下一个节目的话就是刚刚听到的那个节目，
1: 就 Tina 娱乐室，就刚才结束的那个节目而已。那主持人有 TN、汉娜跟嘉一。
0: 没错，
1: 好可爱，嘉一。
0: 我觉得他的嘉一真的是超级可爱，他的艺名的名字就是加号的那个加，数字的那个加，然后一也是数字一，他所以写起来就是加一，有点像是你在那个群组团购的时候加一的那种感觉。
1: 嗯，这个比喻真的很生动哎。
0: 嗯，
1: 那他们的首播时间呢，就是每周四的晚上七点，那我们是八点，他们是七点，所以就听完他们再来听我们。
0: 嗯，确实没错了。那每周四晚上七点的话，就是他们首播时间。那重播时间的话，则会在每周一的下午三点，每周三的下午上午十一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五点。那他们的节目像刚刚大家所了解的，就是他们大概在讲一些 K-pop 的相关的文化。
1: 嗯，
0: 那他们的文化是比较偏向在以主题性 上面去介绍的，
1: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在这边听到一些每周的歌单啊，还有播报什么。欸，是播报吗？
0: 嗯，它是一个播报他们当周的那个周榜，就是歌曲的那个榜单。
1: 哦，
0: 有点类似是以前的什么华语十大歌，十大歌
1: 就什么前十名之类的
0: 那种东西。
1: 哦，
0: 嗯，
1: 所以跟着他们大家就可以去更新最近韩国到底在流行哪一些歌曲。
0: 没错，而且他们的资讯会非常的及时哦。
1: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平时也有在看演唱会的人。
0: 嗯，
1: 所以他们对于这些一手二手消息应该都是非常灵通的。
0: 没错。说到 Tina 娱乐室，我很喜欢他的名字。欸，我那时候一开始我的其中一个什么密码也是因为他们 Tina 这个名字出来，所以我的那个 Tina 密码也是有跟 Tina 有相关。
1: 密码？你说手机密码什么的吗？
0: 嗯，不是欸，它至于是什么密码就不方便透露了啦。
1: 哦，好好，
0: 毕竟
1: 是
0: 一个对比较隐私的东西。
1: 没有，我只是很好奇，欸，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有这个灵感，感觉有点酷而已。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有一堂课是在要研究一些社群相关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创建了某一个平台的账号，然后那个账号我就想说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到底要叫什么名字，然后刚好那时候也是一个我们节目发想的那个阶段，就是上个学期
1: 哦，了解，
0: 期中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欸，到底要叫什么名字，既然我要创一个账号，那这个账号一定是一个人名嘛，
1: 嗯，
0: 那人名的话 我总不能用自己的本名嘛，那上去上台报告看到我自己的本名在上面必须说有点耻，欸，很羞耻。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嗯，那时候 TN 就是跟我在同一个
1: 组
0: 别，然后我就说 TT 那就 Tina 好了，反正他们也叫，他们节目名称也会叫 Tina， 那我就叫 Tina。 然后 我们那个实验室分成两个账号，所以我们一个是什么 Tina， 另外一个是不同类型的 Tina，
1: 嗯，
0: 所以一个是有钱的 Tina， 另外一个是很穷的 Tina
1: 啊，嗯，这好抽象哦。那你是有钱的 Tina 还是穷的 Tina？
0: 我当时是选穷的 Tina， 我觉得那个很符合我的形象。
1: 你说需要钱，我没钱。
0: 对，没错，那时候就是要研究说，我们的主题是说研究我们不同社会背景下面的人，
1: uh-huh.
0: 在受到教育资源或者是一些资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就用两个账号去做一些那个我们认知中有钱人和穷人会搜寻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去搜寻，最后再去统一搜寻同一个东西。那时候我们最后搜寻的是英文教材，
1: uh-huh.
0: 然后英文教材想当然，你猜最后搜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
1: 英文教材，好啦，你直接公布好了，不然很像我在献丑一样。
0: 不会啦，其实那个英文教材很有趣，它的类型，有钱的那个 Tina， 他最后搜出来的东西，他其实是一对一家教那种很贵的那种教学，
1: 哦，
0: 那比较穷的那个 Tina 就是比较那种速成班的东西，
1: 哦，
0: 就是比较或者是大班课的那种感觉，就比较没有一对一教学的家教，
1: 很多人在授课那样子，
0: 嗯，
1: 我没有想到 Tina 可以延伸到 这么多东西。
0: 这其实就是我那时候的一个灵机一动了，
1: 真的是灵机一动，而且是真的是完全没有相关的，
0: 嗯，
1: 这跟我们的那个韩团真的是完全碰不上关系，
0: 当然没有关系，欸，其实有一点点关系。我们那时候在决定主题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主题要研究什么，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提了很多个，其中一个就跟什么歌曲有关，
1: 嗯，
0: 然后就有韩圈，还有什么泰圈啊，还有华语，然后美式英文，
1: 反正就是有很多啦，只是最后决定了英文而已。
0: 好，
1: 那我觉得我们有点扯太远了，我们回来 Tina 娱乐室。就 Yuki 你有没有在追星呢？
0: 这个想当然的是没有啦，
1: 欸，
0: 稍微有看
1: 过。完全没有吗？
0: 我不太算是追星，欸，我比较像是那种看到哎，这个人好像不错，还是追踪，按下追踪，然后我就不管他了
1: 啊。所以你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追踪谁，就是
0: 我知道我在追踪谁，但是我不会去说特别关注这个人做了什么。
1: 反正就是稍微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0: 然后偶尔滑到的时候可能想说，哦，他表现的不错嘛，还蛮帅的。
1: 所以你从来没有追星过吗？就是真的因为一个人然后去看他的各种什么综艺啊节目啊？
0: 没有耶，欸，
1: 完全没有，二十几年来都没有。
0: 我觉得没有应该不算有，就是除非我我之前小时候有一阵子还蛮喜欢五月天，我会去听他的歌，这样算吗？
1: 纯听歌。好了，那应该也有一点点算啊。
0: 是吗？这样就算追星了吗？
1: 我觉得小时候就是没有钱没有能力啊，只能靠听歌给他们支持而已。
0: 就是帮他们赚一点点阅率啊。
1: 那我要跟 Yuki 分享我最近抢到好多张的那个演唱会票。
0: 我真的假的？
1: 真的，我还去听那个，你知道《传说对决》这一款游戏吗？
0: 我知道啊，
1: 他们有一个10周年，然后就请了很多艺人来，然后那艺人有韩团，
0: 还有呢，
1: 然后我想一下还有谁哦，娄俊硕，派伟俊，那反正就是很多人，但是不重要，我只在乎有叶舒华而已。
0: 哦，你是他的粉丝哦？
1: 我就有在听韩团啊，那我就每圈都粉一点点啊，然后刚好他是我粉的那一个圈的主推，
0: 你是说比如说他的叶舒华他的那个团是什么来着
1: idol、
0: 嗯、所以你 idol 里面最喜欢的是叶舒华，
1: 没错，然后 mini 也有、嗯、然后我那时候一看到就觉得哇好棒哦，这真的是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0: 哦，突然就跑到量身定做的部分了呢
1: 那就很开心。那另外一个呢是你知道有阿手笔吗？
0: 嗯，知道，
1: 就是K 哎、欸、J-pop 的
0: J-pop
1: 哇，结果都没有说到 K-pop 不好意思
0: J-pop
1: 然后我也是就是去登记那个，然后很幸运的抽到了，我觉得我今年的运气应该差不多在这里就是全部交出去了，因为我后来发票都没中
0: 是这样子的吗？我觉得我也是最近运气真是，昨天玩游戏大赢特赢以后，突然今天那个症状变得很严重，然后今天游戏也大输特输呢、
1: 嗯
0: 嗯，好惨，
1: 真的是把所有的运气都留给昨天了，那今天就运气就不好了。
0: 欸，那我想问一下，这三个刚刚介绍的三个节目，你有没有对哪个最算是喜欢的？
1: 最喜欢、嗯、那应该是就是刚才那个 Tina 娱乐室
0: 哦，因为就是追星的部分，
1: 真的，而且这个节目还可以一直听音乐，想一想就觉得超级幸福的、嗯、很适合在通勤的时候就是听主持人说说话、啊、然后就听音乐就播音乐这样子、嗯，
0: 那我的话我其实比较喜欢第二个、欸、昭和电波它的部分，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超喜欢听历史故事的。
1: 嗯，确、哦、实，
0: 嗯，就你有发现我前面做的几个节目都是跟历史有相、嗯、就是都有稍微插到边，
1: 真的
0: 有都有
1: 也、就是、
0: 都全部都有插到边，不是稍微
1: 每个都是大插的贺插
0: 嗯，没错。那所以我就是对那个日治时期嗯，不是日治时期，就是昭和相关的东西会相较于追星还有那个观察现代社会会更有兴趣一
1: 点。我觉得你不只是昭和时期，你应该是只要跟历史沾到边的都会有一点兴趣，毕竟 Yuki 之前还作为一个原住民的。
0: 嗯，我比较像是喜欢那种八卦历史、欸、就是比如说什么秦始皇骑北极熊之类的东西。
1: 好、嗯、我没有想到欸
0: 对，我很喜欢，我以前在翻那个什么历史课本的时候，它不是有些会有一种那种小单元的知识补充，
1: 嗯，
0: 我会超喜欢去提前去翻那个课本的内容、哦、因为有时候不会教到那边嘛，所以我就提前翻。国文课本也是啊，国文课本我很喜欢看那个什么作者的八卦，像那个什么徐志摩，还有那个什么陆小曼和那个、嗯那个、
1: 反正就是很多作家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小小的东西然后踢在那里面、嗯、我也会看，可是我没有到你这么喜欢看会提前去看。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就是故事小说的类型的东西、
1: 嗯、而且那个老师上课也不会特别去说，所以就会、哦、会吗？
0: 会耶，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很老师都会介绍，
1: 我们老师都会直接跳过，每次都说我要赶课然后就跳过。
0: 对，我们老师比较特别，他是就是之前在讲那个什么以刚刚说的那个作家的话，他就介绍很久、嗯、他大概花一节课两节课去介绍这个东西，很有趣耶。
1: 我觉得你们老师是单纯想要讲八卦，不然就是课讲到一半突然觉得哦好累哦，应该要休息一下。
0: 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要让学生专注一下然后再回到正题
1: 不然学生的魂都已经不在了。
0: 对，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有用的教学方法、嗯、对我来说，
1: 对 Yuki 来说啦。
0: 嗯，难怪我那时候成绩比较好，我国中的时候是我所有就学阶段成绩最好的阶段。
1: 等一下，你说你的成绩好是因为听了那些八卦吗？
0: 某种程度上是吧，就是你要专注你才有办法去上课啊、嗯、
1: 他让你休息一下然后你就有更好的心态去、嗯、
0: 而且我有时候会因为喜欢一个老师所以我会喜欢那堂课，然后我那堂课的成绩会更好、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数学老师，因为数学老师都会拿很多零食去分我，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数学成绩也没有烂到哪去啊、嗯、然后他就会拿一些比如说90分以上啊100分然后80分以上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哇哦，
0: 然后我那时候数学成绩真的超好超好的。
1: 我觉得真的是老师教的方式有差、嗯、就是你只要拿一些什么东西奖励小朋友、嗯、然后大家就会很愿意去努力啦。
0: 但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英文这一课就不是这样了。
1: 为什么？是跟老师有关吗？
0: 我觉得也不是、欸、你要说英文老师对我们不好吗？也没有啊，我以前国小的英文老师，但我国小英文好像也没有那么差我们国小英文老师会就是用班级竞赛的方式、
1: uh-huh.
0: 那个班级当天表现好他就会盖个印章或者是贴个贴纸之类的，然后只要你的那个章数你们班的章数最多老师会请吃冰、
1: oh.
0: 我们有一次是请那种大桶的冰， 然后一起全班一起挖。
1: 你说那种你在什么火锅店会看到那种大桶吗？
0: 没有那么大
1: 哦，没有那么大，
0: 那个保丽龙的那种，
1: 嗯，
0: 保丽龙的那种大小，然后大概五六个人挖一桶吧。
1: 哦，好可怕哦，现在想想会觉得很可怕哎。
0: 对，现在想想会觉得哦，口水。
1: 但是之前应该想说哦，上课的期间可以吃到这个冰已经很棒了，
0: 嗯，
1: 所以根本不会想那么多。
0: 没错，好啦，刚刚聊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先进一段广告，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继续介绍剩下的一些节目内容哦。
3: 唉，真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4: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3: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4: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5: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6: 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他真的很不要脸耶，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7: 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8: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6: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8: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7: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8: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7: 遵命。
9: 增强媒体识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刚才也差点破音那天啊。
1: 其实我觉得你还蛮常破音的。
0: 有吗？
1: 真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会真的不自觉去没办法控制我们的发音。
0: 嗯哼。
1: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蛋这个字好了，我就会变突然变很大声。
0: 蛋、嗯、好。 好啦，反正就是破音是正常的，就大家之后听我们的节目应该就会慢慢习惯我们两个破音了、嗯、
1: 是这样吗？就是要多保养一下自己的喉咙、啊、如果就是喉咙不太好的话更常破音，
0: 真的。好啦，那我们就来介绍下一个节目。下一个节目是
1: No Game No Life， 这个主持人呢是小西，也就是小西哥哥，还有阿丫宝弟。我真的很喜欢宝弟这个艺名耶，超可爱的。
0: 很可爱的。我刚才不小心把阿丫看成阿赫，然后我就想说Yuki 到底在说什么，
1: 是这样吗？
0: 然后再看一眼，哦，是我的眼睛不好。
1: 我们真的应该戴眼镜了。
0: 好、那这个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周二的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的早上十点，每周五的下午三点，以及每周日的下午五点。
1: 这个节目呢是在分享游戏的一些细节，还有主持人自己的游玩经验，让大家透过主持人的介绍去了解说我们的游戏不只可以玩，甚至可以从中学习，或者是从中领悟很多人生的道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因为小西平时就是一个有在玩游戏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听那个烤鱼说，听说小西好像为了就是要做这一档节目、他在暑假的时候把所有要介绍的节目都玩，就是破关通关了。
1: 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哦，他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为了这个节目其实还特别去买了一些游戏来玩。
0: 你说额外付费。
1: 我觉得他也是
0: 破音了。
1: 他真的是也对这个那个节目非常的有爱，我真的是没办法做到像他这样为了一个节目去另外花钱，毕竟我很穷。
0: 好，我们又回到那个比较穷的 Tina 身上了，
1: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呢。其实我一开始在看到他的节目介绍的时候，我想说，这个可以从中学习，这听起来跟我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很像。
0: 是什么？养成系列的吗？
1: 不是，就是有一个玩倒数计时，然后你要回答问题的那个游戏。
0: 哦，那个什么
1: 知识网。
0: 哦，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我刚才在犹豫那个词可不可以讲出来，算了，
1: 没
0: 差。没
1: 关系，我们只是在介绍那个而已。好，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一个人主持的。他这个要自己介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 我也觉得，而且因为每一款游戏都会有一些比较 for 那一款游戏的比较特殊的词，什么专有名词啊之类的。
1: 我觉得这个要把它讲到就是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人都听得懂是
0: 很困难，
1: 困难，
0: 真的。
1: 所以我就很期待，我到时候前三集审听好像都是听他的节目，我就说 那如果我听不懂的话那就糟糕了呢。
0: 那 Yuki 可能就会锐评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1: 没有，我可能会评价说就是我觉得片头很好听，但是我听不懂内容，不好意思。
0: 这很 Yuki。
1: 我是觉得他片头剪得很好。我觉得你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听看。
0: 好啊好啊，
1: 真的是剪得非常的棒。好，那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节目呢是我们茉莉的另外一个节目，也就是宠物大汤咪啦。
0: 没错，
1: 这个就由我们自己的主持人自己来介绍吧。
0: 好，那我们的主持人有烤鱼，还有我柚子跟小窝。首播时间呢每周五的晚上八点，就是明天的晚上八点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重播时间呢在每周二的下午两点，周四的上午十点，以及周六的下午六点。
1: 没错，这个节目真的是养宠物必听的一个节目哦。听说这个节目是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些科学养宠的知识，还有一些避坑指南。
0: 差不多，就是其实我也只是一个主持人而已，所以我对那个文稿没有太大的
1: 参与空间。
0: 对，我就主要是来那个当气氛组的。
1: 哦，是这样吗？
0: 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烤鱼会把这个节目做成怎么样。
1: 可是你们不是已经有稍微先试过一次文稿了吗？
0: 对啊，所以觉得就是到目前看起来我是觉得还好，可是有到非常科学吗？倒也还好，就是这就是留着让大家去慢慢的。对，
1: 那你觉得目前这个节目有什么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吗？
0: 非常有特色吗？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烤鱼本身呢他是养过很多小宠物的。
1: 他养过很多吗？我不知道。
0: 他有养过狗，然后猫、鱼、虾、 你那真的超厉害的，我那时候听到也是哇哇好酷哦。
1: 养这么多吗？
0: 真的
1: 太特别了吧。
0: 我之前想问他说，请问你的虾是要留给鱼吃的吗？
1: 不是吧，应该是鱼是留给猫吃的吗？
0: 他那个就真的只是养来看而已。而且他还跟我分享他前阵子买了一只大肚鱼。
1: 嗯，
0: 是吗？是大肚鱼还是斗鱼？反正就是某一种鱼。然后那个鱼是蓝色的。
1: 嗯，
0: 他说很漂亮，他我也好想看一下。
1: 应该是斗鱼啦，我记得斗鱼好像，欸，斗鱼蓝色的吗？
0: 嗯，
1: 还是孔雀鱼？
0: 欸，还是孔雀鱼。
1: 这个我们就到时候下节目以后去问烤鱼
0: 了啦。我们再问一下烤鱼。欸，那我记得因为 Yuki 家里有很多只猫咪。嗯，
1: 没错，我们家包含以前已经过世的猫咪总共有养过四只猫咪，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其实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也有养过另外两只猫咪，我真的是 哦好喜欢猫咪哦。我们家
0: 反正你们家就是一直在养猫咪。
1: 嗯，
0: 那现在的猫咪叫什么？
1: 现在猫咪大家应该都稍微听过了啦，我们第一只黑色的那只叫做皮卡，
0: 皮卡，
1: 嗯，皮卡丘的那个皮卡，皮卡 P-I-K-A。
0: 好，
1: 然后第二只橘猫那只叫做马吉，
0: 马吉，
1: 嗯，马吉有点像花生马吉吧，
0: 好可爱哦。
1: 嗯，然后第三只它算是白底虎斑吗？我不太确定，因为它们三只其实都有点算是米克斯。那第三只的名字叫岛灰，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它是稍微有点虎斑的地方是偏灰色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叫它岛灰，也是还蛮形象的啦，就是
0: 好可爱。
1: 虽然是豆花，但是它又是灰。
0: 它是叫豆花还是就是岛灰的那个
1: 岛灰
0: 岛马吉的岛
1: 岛马吉的岛，
0: 哦，
1: 灰色的灰，
0: 好可爱哦，
1: 岛灰
0: 好喜欢。然后我之前就是因为我家有猫咪，
1: 嗯，
0: 所以我跟 Yuki 最大的日常就是互传猫咪的丑照。

0: 上了。
1: 哎、欸，那你有没有被他们气过啊？就是他们会不会说一些很讨厌的事情，然后让你发脾气的？
0: 我没有、欸，他做那些事情的时候都不关我的事，因为那像我们家现在三只，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只、
1: 嗯，
0: 常常会在我妈妈的那个床上。那又尿又大了真的是很常需要去洗床单。
1: Oh my god， 我觉得他应该总有一天会被处理耶。
0: 没有，他们都有结扎，然后我发现好像通常会这样拉拉来拉去大来大去都是因为我妈去外面比较长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我妈现在有去读那个硕士、
1: 嗯、
0: 所以她有时候假日会去她的大学去住宿、嗯，然后如果猫咪找不到它的话就会想它，然后可能有点领地意识嘛、哦、我不太确定那到底是怎么样，反正它就应该是有点领地意识，然后就把它压下去了。
1: 那可能觉得你妈妈是不是外面撸其他猫咪了、
0: 嗯、可能是吧。而且那三只猫咪其实都是同一只猫妈妈生的哦。
1: 哦，
0: 嗯，
1: 哎，那为什么同一只会生出三个不一样颜色？
0: 因为爸爸不一样啊。你不知道猫咪它其实是一只母猫、
1: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就是同一窝出来的。
0: 有两只是，有一只不是。 同一窝也有可能是不同爸爸。
1: 哦，
0: 嗯，
1: 好酷哦，我第一次听到耶、欸、
0: 我之前好像忘记看维基百科还是看什么的时候看到的，
1: 我完全没有听说。我刚才听到的时候就、嗯、哦，
0: 那这个部分就由我们的烤鱼亲自去介绍咯。
1: 烤鱼加油，我看好你啊。
0: 没错没错。好啦，那这个节目的重播时间刚刚有介绍吗？
1: 有，我们刚才说了。
0: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介绍我们的第六个节目，也就是我们的一见钟情，艺术的艺，然后见钟情就是一见钟情的见钟情、没错。那他的主持人是六六、Judy、梦怡还有佳奈。那这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主持人六六、Judy 还有梦怡他们会凑成一对，这是让我很难想象的东西。
1: 因为就是反正就是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就会聚在一起的，也是一种缘分啊。
0: 嗯，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届很少，不是很少，从来没有过三个人一起的节目、
1: 我记得在更之前好像有，可是后来大家都会默认就是两个是上线的、
0: 因为两个人主持其实是一个差不多的。
1: 真的。
0: 好，那这个节目的首播时间呢在每周一的晚上8点，重播时间则在每周二的下午3点，每周三的中午11点，还有每周六的晚上8点。
1: 那淡江之声呢，这个节目就是近年来第一次就真的带大家走出录音室，拿去出外景啦，有点像是综艺形式的那种实境秀。
0: 没错没错，他的那个意境其实也很漂亮，他把每一个他的要介绍的东西都形容成一种约会的感觉。他的节目内容其实比较 focus 是在手作的部分、我记得我听到他们的主题就有五个，然后其中就有什么刺绣啊、插花啊，然后做肥皂，那个手工皂、
1: 好酷哦。
0: 然后还有什么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好像啊还有那个陶土、对，就还蛮多样的。我觉得我也还蛮有兴趣的，如果他就是请我当来宾的话，我说不定会考虑，毕竟可以免钱做。
1: 而且他不是那种上下集，
0: 他们是一二集是为一个系列，然后三四集又是一个系列这样子。
1: 我真的觉得很酷耶，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也很好奇他们会怎么呈现。
0: 我记得他们就是暑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录制这个节目了、他们就是真的是带来宾去外面做手作，然后去拿一个机器去收音。
1: 好酷哦，超酷的。那 Yuki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做的手作啊？
0: 其实我最近一直都会看到一个，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它会有一堆线，然后把它固定起来，然后拿一个铁丝卷卷卷把它绑在那个线，对，弄在那个线上面，然后把那个线剪断，剪断以后它变成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1: 等一下哦，就是
0: 好像绒花还是什么东西，
1: 好酷哦。反正就是把它捆在一起，然后从中间剪掉，它可能会炸开，是吗？
0: 不
1: 是，
0: 它是就是用技巧把它弄成，用一个技巧把它做成一个比较毛茸茸的东西。
1: 好神奇哦，我觉得有点抽象。
0: 对，这其实有点难形容。我记得那个技好像是叫绒花吧，
1: 绒花。
0: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中国的一个
1: 传统的，
0: 对，传统的一个要流传的技艺
1: 哦。好吧，那这个我不知道，也正常的啦。
0: 我觉得这个他做出来的东西都很漂亮很酷。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知道毛根吧，就是那种铁丝，然后外面会毛茸茸的那种。
1: 哦，我知道
0: 我小时候其实就有用过那个东西去做一些作品，然后我最近又一直滑在 IG 上面滑到他的那个
1: 又想去
0: 作品，对，又会有点想

0: 做，但是我又想说，可是要买那个东西，我又不一定会做完。
1: 嗯，真的。
0: 那这样子，我要这样放在那边也是很浪费。
1: 没有，你就买了，然后把它带来电台，所有人都各分一个，就大家帮你做一做，你再带回去啊。
0: 啊，这样不就不亏了吗？我都没有自己体验到、欸。
1: 反正你买了也不会全部体验完，对吧？
0: 不一定啊。这个只见仁见智啊，
1: 我觉得等你体验完的话你差不多也毕业了、
0: 哎、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我现在也很忙嘛我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些有趣的手作。
1: 嗯，
0: 我之前其实有那个想过我要不要暑假来玩这个东西，结果后来我发现啊，实习好忙哦。
1: 嗯，真的
0: 没办法做这
1: 么多，因为 Yuki 实习是到内湖去、嗯、
0: 内湖
1: 超远的，
0: 好远哦，我真是每天六点多的时候就要起床然后搭公车
1: 怎么突然开始在说自己的社畜日常了、欸、那我也要分享我最近，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看地毯的手作，你知道地毯吗、嗯、
0: 地哦，你说那个用有点像、
1: 就是、有一个枪的叭叭叭叭，
0: 对对对，那个东西
1: 好奇怪的配音。
0: 嗯，我记得那之前可以用文化币去做嘛。
1: 嗯
0: 嗯，
1: 现在好像还是可以。
0: 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好像也还没有领文化币。
1: 嗯，你还可以领文化币吗？
0: 我还可以啊。
1: 哦，好，那我不要跟人说话好讨厌哦。你知道我那一天在跟一个小见习柚子聊天的时候、嗯、那他就突然跟我说，哈，你没有文化币哦，哈，
0: 什么意思？
1: 我就想给他猫、下去。
0: 哎呀，真是太让人失礼，觉得很失礼了。
1: 然后我就跟他说，嗯，就是文化币可以做很多事情，嗯，拜托去好好买专辑，或者是去做一些手作
0: 密室逃脱之类。哎、欸，现在到底还可不可以密室逃脱啊？我有点忘记、
1: 这个我不太确定，
0: 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好像前阵子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改过规则，说以后只能买书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不能买什么底片相机之类的东西、
1: 我之前有拿它去买底片相机，然后我买完的大概过两三个礼拜就有人说，哎、欸，文化币不能买底片相机。
0: 那你也是买得很及时，
1: 真的，我幸好真的是幸好有买到，它没有办法退、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很难过。
0: 确实。好啦，那这个节目呢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节目呢是登陆台梦岛 Season 2
1: 第二季了，
0: 真的是很不容易呢，
1: 真的不知道我们的老听众们还记不记得 Season 1、第一季。
0: 它第二季跟第一季区别比较大的是，它第一季是一个小时的节目、那第二季的话它的那个节目会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一个固定的时间、
1: 就变成小品了。
0: 嗯，没错，它就是早上的六点，对，早上六点的时候会播出。
1: 哦，早上六点吗？不是下午六点吗？
0: 他
1: 好，不重要、反正我们的主持人有爪哇还有白兔，那首播时间呢就是周一到周五的
0: 六点，那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啦。他的节目介绍是15分钟的梦，带你在你飘向泰梦岛，听一段故事，遇见一首歌，还有机会可以带着泰文回到日常。
1: 真的，那对泰文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听这一个节目，因为据我所知啊，爪哇是一个超级超级喜欢泰国的人。
0: 没错，他其实对泰国文化是很了解的。
1: 真的，
0: 而且他其实还有一个泰国的朋友。哎、
1: 欸，哦，你真的、哦？
0: 嗯，我知道他有一个泰国的朋友，所以他应该对于泰国就是有根据那个朋友去得到更多的资讯、就可以更了解这个泰国。
1: 对，那这边就会分享很多，可能会分享剧啊歌曲，然后还会有比较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泰文小教室。
0: 没错，他的第一集第一集算是礼拜一和礼拜二的时候会是跟大家介绍一个故事性的东西、或者是一首歌。那三四的话，礼拜三和礼拜四也是根据那个故事进行了一些衍生，那礼拜五的话就是介绍那个泰文怎么说，就是大家的泰文小教室啊。
1: 而且他们的泰文其实还蛮容易学的，因为爪哇在教的时候也不会教很快、我觉得是就是新手也可以很快入门的。
0: 至于会不会记得的话，那大家努力学习啦。
1: 我之前在听那个Season 1的时候，我每次听一听都觉得我、很厉害，我强的可怕，然后下礼拜我就忘光了。
0: 你说复习的时候，哎，奇怪，等一下我上礼拜明明会了啊，怎么这个礼拜它是什么东西？
1: 没错，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可能学了，然后它在第一个单字，然后到第二个单字的时候我就会忘记了。我觉得可能没有到一个礼拜这么久
0: 所以一个礼拜已经算是对你来说很长的东西。
1: 没错，我真的
0: 觉得其实这种东西，语言这种东西就是要常常练习、就跟我们的英文一样啊，
1: 就不碰就会忘记啊，
0: 没
1: 办法。
0: 因为我现在也很少在碰英文了，我现在语文能力真是退化得很快我现在可能连国小那个单字都不太 记得怎么拼。哎、欸，我记得我前几天有想要拼 restaurant 这个单字、嗯，然后我那时候想 rest， 哎、欸，然后呢、
1: oh、
0: ，a 吗？还是 u？ 啊，什么？等一下，怎么我记不起来了？这明明是我国小学的单字啊！
1: 哎、欸，这超好笑的。我前阵子也是刚好看到跟你一样，就是 restaurant 这个词，嗯，然后就在那里 rest 吗？然后就是你们慢慢的越来越心虚，就是不太知道自己到底讲的对不对。嗯，
0: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开始进一段广告啦，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一学期的节目内容咯。
2: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3: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3: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2: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4: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6: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7: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5: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8: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突然哦，怎么突然打架了呢？好，那刚刚介绍了四个，另外四个的节目，是分别是 No Game No Life、宠物大探秘、意见钟情，还有登陆泰梦岛 Season 2。那茉莉的话，自己会最喜欢哪一个节目呢？除了自己的节目，自己的节目可以说。
1: 不行，我刚才都已经想好我要听王烤鱼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好了，那我再想一下。
0: 我们不能这样自捧自己。
1: 好，那我来期待一下意见钟情好了。
0: 为什么呢？
1: 啊，就是很特别啊，就上下集耶，超酷的。
0: 怎么可以这么随性呢？
1: 那再加上，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做手作的人，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到底怎么样可以把手作就是一个人会在一个很安静的情况下，然后去进行的。
0: 就算有老师，
1: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要怎么变成声音被收录起来。
0: 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他们的那个现实动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好像就是旁边在收老师在教的那个过程，老师还是会稍微讲一点话去指导你操作。
1: 对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声音的话，应该只会有一些稀稀疏疏的东西碰到。
0: 你说是没有画面的话吧？
1: 对啊，就是没有画面啊。而且老师如果没有说话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如果老师说话的话，你就会知道哦，他现在可能在做什么事情啊。
0: 我觉得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
1: 沉浸式，
0: 对，沉浸式的享受了。这个就要看他们的节目编排功力了。那
1: 我觉得这节目如果做好的话，应该会是很棒的，
0: 大得奖，
1: 真的，
0: 我非常的期待这个东西。
1: 所以你也是期待这个吗？
0: 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是，我想一下 No Game No Life 吧，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会怎么样呈现。然后这个领域是我非常陌生的领域，我玩的游戏其实也就是简单的什么麻将，然后走路游戏之类的。
1: 所以 Yuki 的目标就是要把一个完全不知道的领域给听懂。
0: 没错，我很期待他会不会让我听懂。
1: 真的，
0: 我希望他可以做到。
1: 小西要加油。
0: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就是要来介绍我们自己的节目啦。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就是疗愈故事馆。
0: 主持人呢是我 Yuki， 还有他 Mori。
1: 什么意思？
0: 怎么突然叫不出来呢？就是你的名字有点烫嘴，我有点不敢说，因为需要被我崇敬啦，这样子。
1: 好
0: 啊，那剩下的我们的小见习，我们的辅助的主持人是米莉和小赖。这两个小见习呢，也是非常可爱的小见习呢，就是他是我们第一次进来的，刚进来的新鲜人。
1: 那之后大家也有机会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0: 好，我们的首播时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每周四的晚上8点，重播时间则会在每周三的下午2点，每周五的上午10点，还有每周日的下午7点。
1: 那我们邀请 Yuki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因为毕竟这个节目是 Yuki 把我给带进来的，
0: 是我把你拉进来的概念。好，这个节目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啦，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听故事啊，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说我的节目可能会是以故事为出发点，就是跟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类似广播剧那样子的感觉，然后让大家听听看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故事去讨论一些相关的事情，这个节目就是这么诞生的。那我那时候就想啊想，我就想说，童话故事、白雪公主这种东西，好像
1: 太多人在说
0: 了，对，有人做过了。之前童话不童话，其实也做过了。那我想做点不一样的，比较少人碰过的领域，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中国传统的寓言。
1: 哦，你真的很喜欢那种传统的东西耶？
0: 也不是这么说啊，也不一定。我其实很喜欢的是故事，不一定是传统。好，那我们就是接下来我就是以中国传统寓言这去进行发想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了很多，我到底要怎么去呈现这个故事，因为其实很多寓言故事都是那种短短的，就是文言文嘛，比如说什么
1: 反正就是文言文，然后在我们的节目会把它翻译成白话，然后可能会有点用广播剧的形式去呈现给大家。
0: 没错，接下来的很多集就是差不多都是这种概念，大家就可以听听看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满意啦，这样子。
1: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满意的，我已经听不止一个人说过，就是 Yuki 在说故事这一点真的是很厉害。
0: 其实我没有听过这种夸奖，好感动啊。
1: 但是我跟你讲一下，烤鱼说你很会讲故事，他说你是最会讲故事的学姐。
0: 真的假的？这么荣幸的吗？
1: 刚才那个节目也说你很会讲故事。
0: 哦，真的好感动啊，那谢谢。然后我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敷衍？
1: 对，你听起来像老娘就很厉害啊。
0: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比较理性派啦，嗯，这是理性派吗？
1: 被夸奖的时候会不知所措
0: 、啊、
1: 对，嗯，这台阶想得很好，
0: 谢谢。好，那我们的这个疗愈故事馆的疗呢，是聊天的聊，愈是愈演的愈、嗯、就是这个在我们做很多前置准备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说，哎、欸，你的疗愈到底是哪两个疗愈啊？
1: 但我觉得大家会这样问也不是因为那个字的问题，而是我们两个自己本来就没有想好到底是哪两个字。
0: 哎、欸，没有，其实我那时候想得很清楚，就是说是聊天的聊和预言的预，只是我后来在打字的时候都不会特别去注意。
1: 哦，你知道他每次打给我的字都不一样，然后我每次都想说哈是哪一个，就是想说算了，反正 Yuki 发哪个就是哪个，然后最后就错了。
0: 没错，那时候后来被那个人有人说，就说不要跟其他几个节目一样，到最后没有人知道你真正的名字是什么。真的是很不容易。
1: 不会的，我相信大家应该只会叫我们故事馆吧，还是叫我们疗愈、
0: 会叫我们疗愈、欸、好，那我们这个疗愈故事馆呢，后面除了介绍故事以外，我们还会去对比说这故事里面到底的它的历史脉络是怎么样发展下来的。比如说我们第一集就会介绍说那个故事它其实一开始是长什么样子的，后来演变到了哪一个朝代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到下一个朝代它又变成一个样子，到现在这个朝代它又演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1: 反正就是 Yuki 又要开始讲历史了啦。
0: 嗯，没错没错。然后还会在第一单元和一些西方的童话进行对比，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很多的故事，我们的很多历史中西方都是可以对照的，不管是在政治方面啊，还是说那个故事方面啊，还是一些文化，很多的神话那些也会对照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单元的主要内容。那第二单元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寓言故事去延伸出一个主题性的一些心理层面的议题，比如说如果是狡兔三窟好了，他就可能就我就会跟你大家说狡兔三窟为什么会想要狡兔三窟，这个狡兔三窟是因为我们可能心里觉得说要怎样怎样怎样的这种感觉，
1: 对，反正就是会融入一些心理学的东西，然后去跟大家讨论啊，然后又或者是会引出一些我们是不是在平时也会有这些习惯、
0: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如果你不想要这个习惯的话你要怎么样避免去注意。
1: 好励志的一个节目啊。
0: 没错，我们就是这么的优秀呢。
1: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说寓言故事嘛，我想问一下 Yuki 你之前会听睡前故事吗？
0: 你说小时候吗？
1: 其实不，小时候你会就是可能播个 YouTube 啊，然后
0: 我现在不会，但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会买一个故事书，然后那个时候还是 CD 的比较盛行的年代，所以我们家有那个 CD player CD 播放器、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故事书里面会附的 CD 拿去放在 CD player 里面，然后就播放，然后有时候听到不想听的、下一个啦，下一个故事我不想听这个。
1: 好怀念哦，那个东西现在还看得到吗？比较少了。
0: 确实比较少，我们家好像原本那台也丢掉了吧，好像是因为坏掉了。
1: 我之前有一阵子在学日文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学得很勤，所以我就会每天都去听日文的故事，就是全日文的睡前故事。然后那时候听到一个超有趣的，反正就是跟我们的白兔赛跑有一点点关联，那只是从日文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啊，或者是另一些解说方式，就会让故事变得好像又更生动更有趣。
0: 那你听那个日文故事的方式是你知道你本来就知道那日文故事大概会讲什么，还是说你是在一个完全不知道故事会说什么的情况下？
1: 我完全不知道，那就是播、
0: 那这样你听的东西还蛮厉害的。
1: 可是因为我之前有在学日文，那一开始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漏掉某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他说什么什么白兔跑很快，然后我一开始听到的可能只有很快，他就很快，
0: 什么东
1: 西
0: 很快，
1: 那就不知道。可是就听久了就会慢慢的知道了。
0: 其实是一个练听力的好方法。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当你很认真想要去听懂它的话，你会睡不着。
0: 是吗？
1: 你不觉得吗？你今天在听故事，如果不小心听得很起劲的话，你反而会没有睡意。
0: 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故事在那边，我会想把它知道，就是完整的知道完，除非它是那种什么连载中的，不然我会真的不听完我不睡觉。
1: 所以这样睡前故事对你来说就是完全就是睡前听的故事。对我来说就是要听到睡着。
0: 我不敢睡听到睡着。
1: 好吧，我们对于睡前故事的那个不太一样。
0: 确实。 那我觉得因为我对我来说就是它是变成为一种我到底要睡选择睡着呢还是我要选择学习语言呢的这种感觉、嗯、如果是像你刚刚那样听日文的话，然后我们以前什么英文课的时候、
1: 嗯、哼
0: 英文算英文课吗，就是后来英文课都会出作业让我们说要回去听一些东西然后要把它录起来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说很多要重复听个三遍啊，但我每次听一开始很认真听，然后后面会开始有点发呆、嗯、然后就说奇怪我明明才漏听了一秒的他现在在讲什么啊，
1: 对啊，我才恍神那一秒，但是好像已经过了 很大一个世纪了，
0: 嗯，真的是好难哦，我那时候学英文就是对我来说很痛苦，
1: 没错
0: 啊。那接下来呢
1: 我们今天一共有几个节目呢，
0: 八个节目，
1: 八个、欸、我们这学期的节目也是很多耶，做到八个，
0: 嗯，毕竟我们这学期的人数
1: 不少啦，
0: 嗯、欸、没有，其实我觉得跟前几届比起来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少一点点，
1: 有吗，
0: 有吧，
1: 我想一下，嗯，好，我想不到
0: 好
1: 不好意思，
0: 谢谢你，
1: 没有认真在想，
0: 嗯，确实。好、啊、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快要到了尾声，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1: Ski 的晚餐歌，
0: 没错，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为了要跟大家说声晚安，所以送给大家，
1: 希望大家听完节目后就可以乖乖的洗洗睡了。那最后呢我们是疗愈故事馆，我是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听音乐吧。

0: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
1: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0: 淡江之声在这里。
2: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3: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2: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
4: 喂，前面的站住。
2: 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3: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5: 不怕。
4: 蛤？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5: 那你可知我是谁？
4: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6: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7: 太子殿下。
5: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7: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5: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6: 开闸。
8: 你看小宝真正高追呢。
9: 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8: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9: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8: 别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9: 啊，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8: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1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7: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1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11: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1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0: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现在时间晚上9点，青蛙在唱晚安歌啦。网络上的危险挑战千万不要模仿，早点收起手机准备睡觉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3: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4: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13: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15: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13: 谢谢。
14: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0: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16: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7: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6: 啊，那是什么？
1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6: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我在找我的便当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耶。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0: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喂，你好，
4: 阿伯啊，我是阿慧啦，我们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在北医，现在要开刀，会使跟你借100万
3: 吗？哪会啊，那么严重哦。好啦好啦，我现在去领钱给你哦。
5: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3: 哎呦，你阿慧阿嬷说你小杰要开刀，跟我借钱啦。
5: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3: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顺给我提起，不然你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6: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7: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小鹿安静地喝着水，你也喝口水吧。睡前跟家人聊聊天，是睡得更安稳的神奇魔法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2: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1: 啊，我没有耶。
2: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3: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6: 哈哈哈哈哈。
7: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策略团，我是 Skippy，
8: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7: 一起说，我会靠。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悟空你。
1: 我也知道，所以悟空你在嘴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阁几啊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阁回来，逐天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足想要阁做红阿上爱食的烤麻花伊食，我足想伊的呢。
5: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6: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7: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8: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十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谁？是谁？是谁在唱歌？是夜莺吗？夜深了，你还有听到什么声音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2: 哈，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1: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还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

0: 爸为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0: 哎呦，要死我，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0: 变帅。
1: 哎哎，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2: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2: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3: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5: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4: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5: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4: 没事啊，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5: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4: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5: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6: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每段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小孩，你睡着了吗？如果睡不着，想象自己慢悠悠的走在花海里面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2: 经理，我来送你。
1: 难得你还记得哎。
2: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1: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2: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3: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吼，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4: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5: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推荐你1006的房客片头曲《凛冬将至》，歌声像冬夜里的风，陪伴你走过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2: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5: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6: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神经。
7: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推荐你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头曲，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命运的风把相遇悄悄吹进心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2: 熊欧蛋姐，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你。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我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小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5: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6: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7: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哦，
5: 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8: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你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 Say You Love Me。 黑夜里旋律是最勇敢的告白，陪伴你感受爱的温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2: 前方入口
3: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1: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3: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1: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3: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了。
4: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0: 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看他
2: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6: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4: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5: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4: 少年的，你看，伊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阁继续落去吼，我得真正要打电话通报啊！
3: 啊，拍死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6: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你大人情歌的片头曲《想恋一个爱》，深夜的旋律把心底的想念化成温暖。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2: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1: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2: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1: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2: 那、啊、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1: 好了好了，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3: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哦，好无聊哦，
1: 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2: 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
0: 怎么会？太高

0: 净了。
1: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3: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4: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0: 哟呼。
5: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4: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5: 那位小姐呢？
4: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5: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4: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5: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4: 警察大人，冤枉啊！
2: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推荐你《拜权女王》的片尾曲《没有如果》，黎明前最黑的时刻，用这首歌拥抱自己的勇气与坚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3: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1: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2: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2: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5。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啊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喂，
3: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2: 哟，阿树有什么树吗？
3: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2: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3: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2: 哈，安内哦。
4: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2: 瞎会啊，安那嘛会使给人骗哦，真害呢。
5: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因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插曲《陪你飞》，清晨的第一道光和歌声一起展示，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再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2: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1: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2: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
3: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挤在一起。
0: 喂，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哇，
3: 下雪吗？
4: 好冷啊！天哪！
5: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6: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7: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6: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7: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8: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你真爱听现在的片头曲，一起去跑步。晨光微洒，伸展呼吸，和旋律一起跑进充满活力的早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2: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3: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7: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9: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0: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9: 哈哈哈！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your girlfriend？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4: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5: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6: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
5: 飞升层层门槛都变这么低，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7: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4: 真不是我。
8: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5: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7: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4: 我。
7: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4: 求您饶了我，帝君。
9: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三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推荐你我的自由年代插曲《Good Morning Hard City》，用音乐和城市一起苏醒，为今天加油。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已经凌晨四点了，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我们